0: 内容。我市举办第三期市管领导干部全程讲堂，杨猛、冯亚强、郑传记、陈冲等出席，薛腾蛟做专题辅导。
1: 加快建设自行车之城，武则水乡骑行环线正式贯通。
0: 厚植城市精神，共建温暖之城。微信公交开通丰收专线，便民惠农，暖人心。
2: 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0: 10月12号，我市举办第三期市管领导干部全程讲堂，围绕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加快推动我市 OPC 主体培育、生态体系构建以及赋能县域特色产业集群数字化转型，邀请有关专家进行辅导，市委书记杨猛、市领导冯亚强、郑传记、陈冲等出席，韩飞主持。本期全程讲堂特邀中国高校众创联盟创新创业导师、浙江大学总裁班导师、浙江省十佳创业导师薛腾蛟，以品牌赋能产业集群与 AI 时代下的 OPC 案例解读为题，围绕 OPC 发展趋势、创业主体培育、产业生态构建等内容，结合国内先进地区实践案例，分享 OPC 社区打造、供需场景对接、创新主体孵化等方面的经验做法，并结合我市县域特色产业集群发展需求，就如何依托 OPC 创新主体有效赋能传统产业向数字化转型提出实操建议。参会干部纷纷表示，将认真消化吸收本次授课成果，立足全国全省大局大势，聚焦我市县域特色产业集群优势，加快研究制定 OPC 社区建设标准、管理办法和扶持政策，积极构建 OPC 创新创业生态，持续推动数字技术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为加快全面绿色转型注入强劲数字动能。会议通过广电网络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市直各单位各县市区设分会场，市委常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领导班子成员、市法院院长、市检察院检察长、市直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在主会场参会。10月12号，市政协15届第三次主席会议召开，市政协主席陈冲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审议了政协邢台市委员会协商工作规则修订草案，政协邢台市委员会关于强化政协委员责任担当的意见修订草案，政协邢台市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守则修订草案，政协邢台市委员会委员守则修订草案。会议指出，要坚持政治引领，把党的领导贯穿政协协商全过程，围绕市委中心工作谋划协商议题，要坚持依规履职，规范协商过程中各环节工作，要坚持提质增效，树立质量为先的履职导向，要坚持闭环落实，健全协商成果全链条工作机制。同日，市政协召开党组扩大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及省市近期会议精神，审议通过政协邢台市第15届委员会专门委员会兼职副主任选任工作办法。市政协还召开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中心组成员围绕会议主题进行交流发言。
1: 近日，全程37公里的武则水乡骑行环线正式贯通，形成五河一湖环城生态骑行绿道，进一步丰富了全程骑行精品线路体系。该环线依托大陆泽武则水乡风貌，将湿地景观、滨水绿道、乡村田园与城市公园有机衔接，连通的既有滨水骑行网络，也为市民提供了兼具休闲健身、生态观光、亲子出游功能的骑行空间。这是继111公里太行全程1号风景赛道和55公里全程滨水环线之后，我市推出的又一条精品骑行环线，标志着邢台自行车之城建设持续提质升级，绿色出行、全民健身的城市氛围更加浓厚。武则水乡骑行环线配套建有彩色骑行步道、 景观。

0: 安护栏、休憩驿站、主题标识等设施，兼顾通行功能、生态保护与景观观赏性。眼下正值秋收关键时节，危险瓜果、棉花等农作物进入采摘期，秋收务工人群通勤出行需求增加，当地开通丰收专线，公交直达田间地头，切实解决农民通勤难题，为秋收生产保驾护航。傍晚时分，在威县桑园村田地旁完成棉花采摘的务工农民陆续登上丰收专线，准备返程。威县军寨村村民安淑雪：
1: 我们村到这里是30多公里，骑着车子费时间也不方便，现在有了这丰收专线，早晨坐车直接到地头，干完活坐车回家特别方便。
0: 为解决秋收务工人员往返下地路途较远的问题，威县依托城乡公交一体化网络，打造预约式丰收专线，实行一个集中作业点对应一班车，将务工人员从相关村庄送到对应作业点，收工后再接人员返回。相关负责人介绍了其中一班专线的运行情况，是交建集团华营威县华运公司运营调度科科长穆新玲：
2: 凌晨5点，丰收专线准时发车，沿途串联草楼、军寨、郑和、桑园等10多个村落与田间片区，覆盖威县核心农作物种植区域。
0: 丰收专线打通了秋收务工出行的最后一公里，让群众下地劳作更加省心高效。市交建集团华营威县华运公司副经理刘宝运：
3: 我们将紧盯秋收农时，跟紧农时变化，动态优化专线运力，调整通勤班次，完善线路布局，持续深耕便民惠民服务，以精准高效贴心的公共交通服务助力农事生产，
4: 弘扬工匠精神，厚植匠造风尚。10月10号，河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开展大国工匠进校园主题活动，特邀技能专家走进校园，面对面传道授业，全力培育适配高端制造领域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在河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来自产业一线的大国工匠结合多年从业积淀与实战经验，生动讲述技术攻坚、工艺精进、创新突破的奋斗历程，以扎根实业、精益求精的职业操守，为青年学子传递榜样力量，厚植匠心底色。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兼职大国工匠高凤林：
5: 我们还是希望把一线的技术经验和创新方法传递给青年学生。河北机电有着70年装备制造的办学积淀，坚持工学结合，实践育人，这和我们校企结合智库融通的国家的职教培养方略是一致的。期待同学们在潜心钻研专业，练就过硬本领，成为支撑中国制造的高质量发展的青年工匠，高技能人才方面继续努力。
4: 面对面的深度交流，零距离的榜样感召，让在校学子备受启迪，深受鼓舞。工匠们数十年深耕一线，攻坚克难，追求极致的职业精神，让同学们深刻体会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的深刻内涵，进一步坚定了潜心钻研技术、投身装备制造、服务实业发展的信念。河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崔子阳：
6: 能和大国工匠面对面交流，我深受鼓舞。作为新时代机电学子，我们会传承匠心，勤学苦练，勇于创新，努力成长为新时代青年工匠。
4: 河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聚焦高端装备制造主导产业，持续优化专业布局，构建与产业链、岗位链精准对接的人才培养体系。近年来，学校不断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协同育人，将工匠精神、产业前沿理念融入育人全过程，持续提升技术技能人才培养质量。河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王小凤：
7: 建校70周年之际，我们邀请大国工匠进校园，是赓续工学育人传统、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实际行动， 学校依托工匠学院匠艺先锋班，将工匠技艺与精神融入人才培养。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对接产业需求，为区域经济建设和制造强国贡献力量。
0: 近日，记者从市交通运输局获悉，10月25号起，邢台大连机场执行冬春航季航班时刻，持续至明年3月27号。此次航班换季最大调整是将原航线邢台到成都调整为邢台到成都到昆明经停航线，新航线由云南祥鹏航空直飞，班期为每周1、3、5期，单程耗时5小时左右。具体航班时刻为去程每日7:30从昆明起飞，9点抵达成都，10:05由成都起飞，12:30落地邢台；返程每日13:20从邢台起飞，15:50抵达成都，16:55从成都起飞，18:40抵达昆明。旅客可按需选择邢台直飞成都，或经停成都直达昆明。出行方式更加灵活便捷。除新增邢台到昆明航线外，由南方航空直飞的广州到邢台航线由每周2、4、6调整为每周3、5、7直飞，机型仍为 C909， 航班起飞到达时刻略有调整。具体航班时期、时刻、班期等信息最终以实际执行为准。近日，市文广旅局公布第9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我市新增100个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至此，我市市级及以上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增至389个。此次新增名录涵盖民间文学、曲艺、民俗、传统技艺等10个类别，充分展现了我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多样性。新增项目中，既有刘秀斩石人传说、郭守敬故里水系文化等承载本土历史故事的民间文学，也有河阳坠子书、威县拉洋片等接地气的曲艺技艺。传统技艺类入选数量最多，包含巨鹿焖饼制作技艺、酸枣叶茶制作技艺等53项。从地域分布看，项目涉及18个县市区，体现了各地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挖掘、保护和传承方面取得的积极成果。
4: 下面播送10月11号各县市区环境空气质量日综合指数排名。前5名依次是高新区11.188，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59微克；信都区11.367，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59微克；湘都区11.982，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64微克，内丘县11.991，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60微克，市经开区12.129，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64微克。后5名依次是萍乡县20.449，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118微克，广宗县18.825，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107微克。威县18.200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102微克，巨鹿县17.616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96微克，宁晋县17.581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94微克。
0: 今天的邢广新闻就播送到这里，本次节目编辑雪山，新闻热线2277001。
8: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中国农业银行网捷贷带来美好生活，全自助免担保，纯线上，额度最高100万元，3年内可按月还息，到期还本。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网捷贷即可申请，详询农行各线下网点。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中国银行邢台分行消费贷款额度灵活，手续简便，随借随还，买房装修、购车置物，美好生活触手可及。 邢台市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1: 无偿献血从我做起，救死扶伤情暖人间，邢台市中心血站。
2: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3: 祝书香云锦，品云端生活。全北大街正席邢台学院对面，紧邻三中幸福里校区，实力盛邦地产倾力打造，全城好房书香云锦，品质全面升级，尽现理想人居。建筑面积约110到146平米，进阶产品，详询0319-557-8888557-8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箱2025-049号，开发商邢台盛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4: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5: 全程托小程序正式上线了。全程托是专为全程家庭打造的

一站式普惠托育综合服务平台，小程序汇聚全市优质合规的托育机构资源，提供机构检索、地图导航、一键咨询等便捷服务，帮您轻松为宝贝寻找身边的安心托付。同时，平台实时更新权威托育政策与科学育儿资讯，还能一键计算育儿补贴金额，一部手机就能查托育、学育儿，让普惠托育触手可及，全程有爱，用心托举每一个家庭的美好未来，赶快用起来吧！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9点整。
3: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4: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行韩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1: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0: 中国银行邢台分行消费贷款，额度灵活，手续简便，随借随还，买房装修，购车置物，美好生活触手可及。
2: 岁月悄悄添白发，头发慢慢再变少，颜值照样能逆龄。乔西逆龄定制假发，一对一私人定制，轻薄透气，仿真自然，轻松遮盖白发，增加发量，焕发年轻好气色。想减龄，来逆龄。地址：邢台市信都区冶金北路196号育才小学对面逆龄定制。联系电话：13084560456。

0: 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0点整，
3: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邢台市中心血站。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4: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1: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

0: 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1点整，
2: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行韩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中国农业银行商户一贷，祝每个商户笑容常在。申请易，纯线上，免担保，额度最高200万，期限最长5年，更享普惠利率。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更多，祝业快一贷即可申请。
1: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2: 祝书香云锦，品云端生活。全北大街正席邢台学院对面，紧邻三中幸福里校区，实力盛邦地产倾力打造全城好房，书香云锦，品质全面升级，敬献理想人居。建筑面积约110到146平米，进阶产品，详询0319-557-8888 557-8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箱2025-049号，开发商邢台盛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3: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4: 育儿补贴申领全攻略，邢台宝爸宝妈注意了，本地育儿补贴政策已全面落地，申领攻略请收好。2025年1月1日起，邢台户籍合规生育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均可申领，每孩每年补贴3600元，补贴免征个税，直至孩子满3周岁。此前出生未满3岁的宝宝，按剩余月份折算发放。申领渠道：微信、支付宝搜索“计时办”小程序，均可线上提交材料；也可前往户籍地乡镇、街道线下办理，每年按时申请，分年度续领即可。申请信息由乡镇初审、县级卫健部门审核、市级定期抽查监管，每年分4批集中发放补贴。合规申领，官方保障，轻松领取育儿补贴，减轻家庭养育负担。
5: 岁月悄悄添白发，头发慢慢再变少，颜值照样能逆龄。乔西逆龄定制假发，1:1私人定制，轻薄透气，仿真自然，轻松遮盖白发，增加发量，焕发年轻好气色。想减龄，来逆龄。地址：邢台市信都区冶金北路196号育才小学对面逆龄定制。联系电话：130-8456-0456。
6: 架起沟通桥梁，倾听百姓呼声，树立行业新风，共建和谐邢台。行风热线，邢台市文明办、邢台新闻传媒中心主办。
7: 架起沟通桥梁，服务全市人民。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国新文明专栏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孟楠。今天的上线单位呢是中国电信邢台分公司，大队负责人呢是副总经理李勇。李总您好，欢迎走进航风热线直播间，跟我们的听众和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打声招呼吧。
8: 好的，感谢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感谢广大客户和各界朋友对电信公司一贯的支持，也欢迎大家呢对我们的工作提出您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7: 随同李总一起来到直播间的还有市场部主任靳璐、全渠道运营中心副主任赵雨倩，欢迎大家的到来。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 FM 88.5 FM 90

0: 点三邢台综合广播，电视邢台综合频道，手机客户端我看行正在进行同步的直播当中哈。如果您在中国电信的通信服务和网络服务等方面有哪些问题的话呢，也欢迎大家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直播间电话21303、23024和23025，同我们直播间当中的嘉宾来进行沟通和交流就可以了。如果您是网络客户端的朋友呢，可以手机下载客户端我看行和行动新闻，
1: 微信公众号去关注到行舟报邢台网，进入到问政邢台界面来给我们留言互动就可以了。下面我们来聚焦节目的主要内容哈。大家反映比较多的一个问题哈，李总哈，能否给我们的观众和听众朋友们解释一下，手机的卫星通信的功能是如何实现在手机无法连接到基站信号的时候也可以进行求救的呢？
2: 好的，谢谢主持人。这个现在大家比较 热门的一个手机功能呢，就是直连卫星的功能。大家知道我们传统的时候，这个手机啊是通过我们这个路边的这种塔，还有楼顶的这种基站来实现这个并网进入，这个和实现这种上网啊，这个与打电话这种功能。手机直连卫星呢，就是我们手机终端里边直接内置了卫星通信的这个模块，然后它可以在我们基站 这个没有信号或者信号弱的时候呢，实现与卫星的这种直接通话，它主要用应用于两大类的场景吧。第一类呢，就是我们这种偏远的山区啊或者荒漠，这种就是特别偏远的地方，它没有信号的地方。比如，当然有一些我们这种爱好者是吧，徒步爱好者呀、探险爱好者，那呢，它可以使用我们这个手机卫星的功能。另一方面呢，就是在这种比较严重的自然灾害的情况下，我们的 比如我们的这个三段路断网断电，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就可以用我们的这个手机的直连卫星的功能来实现我们的应急通信的调度和各种保障。它在这个手机直连卫星呢，它支持短信，但短信里边还自带这种定位功能，用于这种应急救援，也可以通话。另外一个呢，就是提醒大家一点呢，就是 这个手机直连卫星啊，它需要在开阔的区域来，而并且在正确的方向对准卫星，它才能通顺便这个通畅的使用。最后呢，就是我们现在这种卫星终端，除了手机以外呢，当然还有一些更专业的，除了传统的这种卫星电话，像电信公司这块呢，还有天通猫，它实现一个这个终端直接吸在车顶上， 这样车里边这些所有的这个用户呢都可以连到这个猫上，都可以使用这个卫星功能，就省去了那种去对卫星的这种这个步骤，直接连到猫上就行。还有包括我们的这个手机的底座啊，就是类似于一个底座一样，在那叫天猫精灵，直接对直接放到接到我们的手机上的，手机也可以连上去。但是各种功能吧越来越多，也是建议大家呢，有这个可能的话呢，就是建议大家开通这个功能来保障我们的这个通信联系。
0: 对啊，听过您的介绍之后，我们感觉确实也是非常的方便哈。尤其是在一些户外这些爱好者们，如果说咱有一些徒步的这些计划的话，不妨可以开通咱们相关的业务哈。这咱们在这个户外进行这些户外运动的时候，也方便我们之间的一些通联啊，也是非常的安全了。那么，其实，在5G时代哈，随着新一代的数字应用的快速普及，以及呢用户业务感知要求的不断的提高，咱们邢台电信是如何保障用户感知和业务体验的呢？ 李总，再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2: 好的，刚才主持人说的非常对啊。现在随着这种低空经济啊，包括我们的工业互联网，还有我们的户外直播，甚至尤其现在多的车联网，这个各种新功能、新业务啊，不断涌现。这个我们广大客户呢，对我们网络的这种保障的需求呢，是要求是越来越高。我们邢台电信公司呢，主要是从技术，保障 和服务三个方面吧，来保障大伙儿的感知。首先，从技术方面呢，我们现在呢，在建成了我们覆盖全域的这个 5G 网络的基础上，还对一些部分这种热点区域的基站开通了 5G A 的功能。它 5G A 呢，就是我们平常大伙儿说的可能是 5.5G， 它是在 5G 向 6G 演进过程中的一个功能。它的这个带宽呢是

0: 平常5G 的能达到5G 的10倍。目前呢，已经开通了3000多个这个扇区。然后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在我们广大客户的这个支持下，把我们以前用于 CDMA 的那个在800兆的那个频点儿，就是无线频率这一块儿，把它开通了5G 的功能，这样呢，让它的这个速率呢更高，带宽更高。第二方面是在这个保障方面，一个是我们日常要加强我们网络的这个维护，同时呢，我们也有专业的人员在持续的对我们这个各个道路也好，各个这种热门的场景也好呢，进行这网络信号的测试，同时呢，根据这个测试的结果呢，及时的调整优化我们的网络，确保大家的感知。在保障方面，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坚持一个网随人动的原则。比如说，在刚过去的国庆假期，我们要重点要优化扩容这个高速啊，西边山里的景区啊，热门景区啊，还有一些商场啊这些地方的这个网络容量，来保障各位客户的这个感知。第三方面，在服务方面呢。就是我们结合一个是日常的这种测试结果，再一个大家平时用户的各类反馈，我们结合着建立了这种闭环的管控机制，及时的处理各类问题，来保障大伙儿的感知。
1: 我们能够发现哈，通过李总的介绍，确实有一些这种高精尖的一些技术，也是能够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还是能够感知到了。像您说这个 5G A 的这个功能，其实我在很多时候也看到过它，这个我的这个手机信号变成了 5G A。之前我还很好奇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功能，通过您的介绍明白了，是让我的这个速度会更加的快哈。这也是提升了我们很多的这个广大用户的一些用户的一些产品体验和感知哈。也是把这样的一些高技术一些高水平的一些产品哈，也是用到了我们的平常的日常的通信的手段当中。那么，针对一些中小企业办理的一些电信专线办公网络，有没有一些优惠政策？包括咱们的办理流程快不快？这个问题呢，请我们的靳主任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吧。
2: 好的，主持人。那么，针对全市的中小企业商户，我们中国电信啊推出了专属企业通信的这种优惠的方案，提供高速的专线啊、云网融合，还有办公组网等一站式的服务。资费是专属的啊，然后我们的服务也是专属的。企业用户办理相关业务啊，可以享受我们专属的绿色通道、专人对接、快速的勘测、极速的安装，全程的简化我们的流程，压缩时限，全力保障我们企业的快速入网。同时的话，我们后期也提供啊7x24小时专属的这种技术维护服务，实时的解决这个网络问题啊，助力我们企业降本增效。如果有需要的话，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的企业服务热线啊，1万号加9，我们会立即安排我们客户经理对接服务。
1: 确实是非常的便利哈。那么下面呢，还想请赵主任给我们讲解一下，邢台电信近期在反诈方面有哪些举措呢？给我们来详细的说一下吧。
3: 好的，主持人，邢台电信公司呢，在反诈工作上呢是高度重视啊，为了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工作的重要指示呢，我们是成立了专班啊。这个专班呢，应该是成立了有4到5年的这个时间了啊。我们呢，专班呢是分工协作，然后协同推进，然后呢，我们各级呢是迅速的响应啊。首先呢是在我们的厅面呢，进行这种5部委啊，这个宣传啊，包括呢我们实名制的一些规范啊，都是要张贴上墙的。那么呢，在新入网侧呢，我们也是加大了这个入网关啊，包括现在呢，您可能到我们的厅面是吧，办理完我们电信业务以后呢，我们的营业员，包括我们的销售人员呢，会温馨提示大家所有啊，关于电话卡不能外借呀，是吧？在丢失的以后呢，要迅速的，是吧？打我们的客服电话啊，进行关机啊，包括呢一些报备，还有我们网络诈骗的一些惯用的伎俩的一个宣传和这个相当于我们的提前的一个警示。那么呢，并且呢是，如果啊诈骗在我们的这个号码上一旦产生的话呢，我们会迅速的去响应啊，我们会有专班的这种联动的这个制度，包括呢把它这个号码呢会暂时的呢把包括有通信的通。

0: 连的这些电话呢，就都进行相关的关联，并且呢，提高我们整个的这个员工的反诈的这个常态化的培训啊，也做好的这种针对当前的涉诈涉案号码啊，尤其是3个月入网啊，入网新入网号码的这个逐一的追溯核查还原。而且呢，我们会每日呢对这些高风险的电话啊，高风险的这些号码呢进行这种风险的这种警告啊，也希望呢后期的话呢，在我们所有的这些应用场景里面呢，对大家有一个警示的作用啊。那么我们的电信营业厅呢还有相应的服务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爱心驿站啊，有也会给大家呢进行这种反诈工作的这种小课堂的一个讲解啊。那么建立三道防线以后呢，也会增强各级的这种责任意识，层层把关啊，共筑我们反诈的防线啊，也希望呢会我们和广大的市民呢开展这种联合的包括及时的这种发现隐患并且厉行禁止的这种活动，那么呢持续落实反诈的工作，打好我们反诈的这场持久战。
1: 好的，再一次感谢赵主任的一个精彩的介绍哈，也是给大家来介绍到咱们中邢台电信在这个反诈方面的一些具体的一些措施哈。下面我们来关注热线电话，打入2130233的这位朋友，您好，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2: 你好，我想反映的问题是咱们李院庄那个电梯里面就没有咱们的电信的这个信号，就是有时候电梯出问题以后困在电梯里根本就无法与外界联系。
1: 嗯，
2: 这个问题反映已经第三期了，到现在问题解决不了。回复我一个有一个电信的工作人员回复说，确实是这个电源是没有充电，确实这个设备是停电状态，可能是因为给物业这个费用沟通的不协调，还是
1: 这位朋友好嘞，您这个问题已经反映清楚了哈，反映是咱们这个李院庄的电梯当中的网络信号不太好，对吧？你也先别着急哈。
2: 不是不太好，是就没有
1: 信号，是这个情况，对吧？
2: 对，
1: 信号特别的差。嗯，好，这个问题，哎，李总给我们这位朋友来解答一下吧。
3: 嗯，好的，这个我记得我上次来的时候。就是这位朋友就提了这个问题啊，也感谢对我们这个业务的一贯支持。这块呢，确实是在有一些这个场景啊，我们需要跟物业做好协调，因为这个物业他给我们提供电，包括这个场地呢，也要收取一定的费用。而我们公司的这块呢，也是有一些标准，这个整个行业呢也有一些这种标准，有时呢这个两者之间会有一些差距。我们这块呢还是要加紧和这个物业公司的这个商量吧，因为如果这个差距太大的话，确实我们还得这个多想想办法，也希望这位朋友呢也给我们一定的支持，是吧？也是作为业主，
1: 对对对，
3: 一块呢跟物业协商一下，就是实现这个能够为大家做好服务吧。
1: 嗯，这位朋友您看行吗？咱们这个电信下来以后继续跟咱们的这个物业进行沟通，如果说呢还是有一些其他的问题存在的话，他们也会继续想办法来给您解决这个问题，您也不要着急，您看这样可以吗？
2: 我觉得这是一个职能部门应该和这个物业，如果物业确实是拿着我们业主的资源然后换取他的自己的金钱，我觉得这也是一种违法行为。
1: 好嘞，这个问题
2: 违法行为。
1: 嗯，好的，朋友您不要着急，这位朋友您这个问题呢，这个鉴于您已经反映了三回了哈，这次呢李总也在这儿，他呢也会在您这个电话之后咱们节目之外的时间呢也会跟您再一次进行沟通和解决，您看可以吗？
2: 这个已经三次了，人家俗话说有一有二，没有三次。
1: 这个问题，这位朋友你也不要着急哈。这个问题呢，在节目之后的时间呢，咱们的这个电信的相关负责人会再一次去您那儿给您沟通和解决。您看这样可以吧？因为后边还有其他的咱们这个朋友来线上在等待。您看这个问题，稍后再给您详细解答。您看可以吧？
2: 我只能。可以，
1: 好嘞好嘞，也是感谢您的支持和理解哈，确实有这样的一些问题的存在，咱们在节目之后的时间也请咱们的李总可以再敦促解决一下咱们相关的问题。我们继续来关注打入2130244这位朋友，你好，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4: 你好主持人，你好李总。
1: 哎，你好，您说。
3: 哎，你好。
4: 就咱们一个事啊，就咱们这个电信的卡孩子从邢台咱们这儿办来，拿到了西藏梨汁去用了，就说这卡万一要是坏了，是

0: 得回来办，还是说在那当地可以办办异地？
1: 就咱是在邢台办的电信卡，但是孩子现在去西藏林芝那边上学了，对吧？你是比较担心，如果这个电话卡坏了，应该怎么办？孩子在外地现在，对吧？
0: 我因为咱的卡，咱在邢台用的过程中，有时也坏过两回，咱拿到邢台可以办，在那怎么办？
1: 嗯，好，这个问题李总给我们这位朋友来解答一下吧。
2: 这技术人来解答一下吧，就是异地办卡的问题。
3: 好的，这个朋友啊，这个
0: 你好。
3: 我们现在是有具备这种啊异地补办卡的这种服务啊，但是呢，就是需要明确的是什么？因为按照这个实名制的要求啊，就是比方说我们孩子现在在外地，在异地，这个当时在邢台办理的时候，如果说啊是他本人啊持身份证，当时这个卡是他本人办理的，那么这种情况下的话，他在异地，比方说在西藏，在西藏地区啊，他到这个当地的这个我们的自由给营业厅去之后啊，拿着自己的本人的身份证啊，应该可以去办理这种异地的这种补卡的业务。
0: 啊，那你好，那你看咱们孩子，我也去过那儿，送孩子我也去过，在他那市里边，别的公司、别的通信公司都有，就是唯独没有咱电信的这个公司，找了多少圈，没有。您看您能给咱查一下呗，在他这个地方哪有这个电信这个公司？
1: 西藏林芝地区是吗？
0: 对。
3: 在西藏林芝地区，就是说您在这个它的市区里边啊，没有找到它线下营业厅这个网点是吧？
0: 别的公司都有，但就是没有在电信的公司。
3: 哦，好的，那这样，那下来我们尝试着去看一下这个西藏林芝地区，它的这个办公营业网点是在哪个位置？我们下来再跟您联系一下，你看这样可以吗？
0: 行了，好嘞。
1: 好的，也是感谢咱们这位朋友的支持，也是希望在节目之后的时间呢，金主任可以帮咱们这位朋友查一下，如果有咱们具体的一些这个方便的网点的话，也可以来告知一下我们的这位朋友。
4: 民主县，连心桥，服务处，监督岗。您现在收听的是航风热线。
1: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正在直播的是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孟楠。今天的上线单位呢是中国电信邢台分公司。如果您在电信的通信服务和网络服务等方面有哪些问题需要咨询和反馈的话呢，也欢迎大家可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电话213-0233、213-0244和213-0255，就可以同我们直播间当中的嘉宾来进行沟通和交流，以及反映您的相关的问题了哈。我们继续聚焦节目的主要内容，那在我们的上半段当中呢，也是给我们介绍到了一些关于邢台电信在反诈方面的一些具体的举措哈。李总，如果说市民不慎遭遇了诈骗，或者疑似接到诈骗电话的话哈，还有一些收到诈骗信息，应该第一时间怎么做，能够做到止损和维权呢？
2: 好的，谢谢主持人。从两个方面吧，第一个方面是这个及时止损这一块。首先呢，第一，我们要马上停止这种各类转账的操作，及时的就是做到真正的止损。第二个呢，就是要保留各类的证据，比如聊天记录啊、对方的账号啊，甚至于这种通话的录音，作为这种证据呢要留存下来。第三呢，就是要赶紧报警，让这个我们的警方呢来抓紧时间，把一些这个损失呢及时的能够挽回来。第二大方面呢，也是要提醒我们广大朋友啊，一定要提高这种反诈意识。这个首先呢，大家要坚信天上不会掉馅饼，没有无缘无故的这种好的这个，就是突然之间跟中彩票一样那种事儿，几率太低了，是吧？当然彩票那个是有的，就是不要相信其他的这种看着挺诱惑挺大的。另外一个，在技术方面呢，也要建议大家手机上啊也装上国家反诈中心的这个 APP。同时呢，如果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呢，如果接到了96110这个电话呢，一定要接听，因为它是一个预警提醒的一个电话，它会可能如果监测到有一些这种违法行为，对正在侵害我们用户的利益的时候呢，会打电话提醒大家伙一定要接听。另外一个呢，我也最近也观察到我们近期这个央视的经济频道。

0: 每天中午呢有一个"反诈罪前沿"这个栏目，也强烈建议大家呢，抽时间看一看。现在这种诈骗的形式是五花八门、层出不穷，它里边呢会介绍一种这种犯罪手法，还有一些案例，包括对我们的警示。大家伙呢一定要提高我们的这种意识，然后做好我们的这种技术上的一种防范，来保护好我们自身的利益。
1: 好的，感谢李总的精彩的解答哈，也跟大家来科普了这样的几种方式。第一个呢是，如果说发现了有问题，要立即止损，马上停止所有的一些转账。

0: 些通话录音呀、转账凭证一定要保留好。第三呢，就是要及时进行报警和举报，这三点大家一定要记住。也可以像李总说的那样，平常多看看这个财经频道的一些这个反诈最前沿的一些手腕和手法，我们第一时间还是要火眼金睛的，能够识别到他的这个目的，才是我们最安全的哈。那么李总啊，很多朋友经常会听到这个100兆、300兆，还有这个1000兆宽带，能不能用一些这种通俗的话也给大家解释一下，宽带到底代表了什么？
1: 好的，这个大家伙啊，平常这个办理业务的过程中呢，也是正就如主持人刚才所说啊，经常碰到这个带宽的概念。它这个就是打一个比方呢，就像我们家里的这个水管是一样的，就是我们这个水管越大，我们水流越足啊，所以说这个带宽越高呢，也是让我们这个手机的这个上网的速率呢越快。同时里边有一个小知识点呢，就是我们平常说的这个百兆也好，千兆也好，它都是以那个比特为单位的，比特每秒。但是我们在电脑上下载的时候呢，都是一个大比，字节每秒。它里边基本上从这个技术上说是1:8，但是考虑到一些里边的一些这个其他的一些细节、技术细节啊，它大概是1:10的这么一个关系。大伙儿呢平常也关注一下。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网络啊，就跟这个水网其实是一样的。网络呢，这个也是我们经常说的有个云网端的概念。就像我们自来水这块儿，有自来水厂，有这个管网，再加上我们家里这个自来水龙头啊，或者这些内部的网络，它这个手机上网或者这个电脑上网呢也是一样。它这个我们所用的这些服务呢，大部分都是靠这个在网络上的这种厂商提供内容来让我们来享受这里边的这些看电影也好，听音乐也好，是吧？浏览留言网页也好，它这个里边呢，就是这三个方面都是需要畅通无阻，才能保证我们的这个运行。你比如说，前些年大伙儿经常能碰到，是吧？一到晚上高峰7、8点钟，说8、9点钟的时候，就是网站卡呀或者慢呀啥的，那个大部分全是就是因为这个都是上网高峰期，这个服务器访问的人多，它会导致影响我们的感知。当然，现在这种各种随着各种技术的这种普及啊，这种现象呢会越来越少。大概是这么一个原理吧。
0: 跟大家解释的也比较清楚了哈。我们继续来关注到微信群当中朋友的问题哈，说现在有一些套餐种类叫做这个什么通用流量呀、定向流量，我感觉很复杂，能不能请咱们的嘉宾解释一下这个通用流量和定向流量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这个问题请我们的靳主任来给我们回答一下吧。
2: 通常来讲啊，这个通用流量，指的是我们就是没有这种约束啊，限定可以使用的啊，它啊现在啊基本上都是全国流量，全国流量就是我们可以随意的去使用就可以了。那么定向流量呢，大部分情况下是我们针对一些厂商啊，比如说像举例吧，比如说像腾讯啊，这种爱奇艺啊等等，他们这些厂商呢，围绕着他们的这种 App 应用，然后去这种专属的这种流量使用啊。那么用户呢，对这种定向流量的话，它只可以针对某一款的 App 啊去使用流量的时候啊，才可以去这个享受这种流量的这种内容啊，它基本上属于这两种概念。
0: 跟大家解释的比较清楚了哈。咱们这个通用流量就是咱们可能手机的各种 APP 都可以使用，但是我们的这个定向流量呢，可能就是您定到的哪个某一个 APP 或定到了某一个时间段当中去使用就可以了哈。跟大家解释的也是比较清楚了。那么据我们了解哈，邢台电信呢近期推出了针对中小微企业和有信息化需求用户的新业务，叫做小微 ICT。请问什么是小微 ICT 呢？请我们的金主任给我们解答一下吧。
2: 好的，主持人。那么我们中国电信现在从这种除了这种传统的这种业务，固定电话也好啊，移动号码也好啊，宽带啊，电视啊等等这种基础的通信服务以外啊，也是针对我们这种企业用户啊，推出了这种定制化的这种信息化的这种服务啊。那么这一类的 小型的标准化的这种服务的话，

0: 在我们内部的话，统称叫这种小微 ICT。那么小微 ICT 主要是针对我们中小微的企业还有这种有信息化需求的这种用户，它的服务主要是涵盖的这种网络布线、安防的监控弱电的组网，还有我们 IPTV 上的这种广告、绿色节能等多项业务，然后满足我们大家针对这种个性化的这种数字化的需求。我们的这个服务呢，具备四个优势一个的话是价格实惠，第二个的话是我们本地的这种部署，第三的话是安全稳定，第四的话是搭载我们这种云雾 AI 等智能功能。此外的话，依托我们中国电信本地的这种400多人的专属的本地的服务的团队能够做到我们随叫随到服务省心的这样一个优势。
1: 好的，感谢靳主任的精彩的解答哈。我们在节目的最后时间呢，也想请我们的这个赵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哈。咱们这个营业厅当中有一些爱心驿站的服务的阵地，那么咱们本月又会组织哪些公益的活动呢？请我们赵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2: 好的，主持人，为践行央企的责任呢，我们呢在全市的51家的这个自营厅呢，打造了我们的爱心驿站专区，也是为我们这些比如环卫工人啊、老人呐、孕产妇呀，包括我们的城管提供这种休憩和热水的饮用包括呢手机充电等等的这个服务。我们整体的这个打造呢，这个环境呢有专属的沙发，然后呢，饮水机，包括呢，我们一些就是这个入网检测呀，家里的这个网络检测呀等等的服务啊，这个呢，我们会以常态化的这种以月度这个为主题的这个活动呢，给大家呢做这些公益的宣传。那么
1: 好的哈，也是感谢咱们赵主任的精彩介绍。咱们本月也会开展一些相关的爱心活动，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去线下营业厅来关注和了解就可以了。那我们来看一下时间，我们到这里也是要结束了哈。再一次感谢咱们各位嘉宾走入到节目当中，各位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3: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4: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3: 无偿献血，从我做起。救死扶伤，情暖人间，邢台市中心血站。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5: 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热线追踪。
6: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热线追踪。以下是近期部分听众向航风热线反映问题后的电话回访以及反馈信息。
7: 喂，
8: 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您之前反映的加州美丽小区外面的河阳路两侧没有停车位的问题。
7: 对对对。
8: 公安局的工作人员和你联系了吗？
7: 啊，联系了联系，他没有人呢。
8: 怎么跟您说的呢？
7: 现在说小区里边有停车位。
8: 是这样的，我们目前接收到的是公安局的答复，经交管支队辖区大队民警实地查看，河阳路加州美丽小区处道路较窄，根据道路交通组织规划和道路交通具体情况，不再规划停车位。另外呢，是小区里面的停车位很充足。
7: 是。
8: 哎，好的，那给您做一回
7: 访。谢谢你啊，
8: 不客气。好，再见。
7: 哎，
8: 喂，你好，我这是航空热线。

0: 与这些反映的龙泉大街与长安路交叉口信号灯出现故障的问题，公安局的工作人员和您联系了吗？
1: 哦，联系了。
0: 哎，怎么跟您说的呢？
1: 就是说正在维修，他这个线路比较差，还得过几年了，是不是？有加好了。
0: 这个信号灯修不好，它有临时性信号灯吗？
1: 加载能连，能连，但是它这个灯不全，就是有的灯它不连，有的灯连，还完能用。
0: 这边我们也收到了市公安局的答复，这个信号灯故障是前期修路断交施工导致的。
1: 哦，对，它是下边施工了，施工了，这不是都已经恢复了，就是说该把这个信号灯再修一下。
0: 啊，这是大队到现场进行的故障的排查，暂时还没有找到故障的根源。维修的工作还在持续开展。针对这个院水路施工南北方向断交，现场呢已经摆放了临时的信号灯，保障施工期间入口基础通行。
1: 对对对。嗯，
0: 有这临时信号灯是吧？
1: 啊，那是那时候有一个临时信号灯。嗯。
0: 啊，行，好的，您注意回答啊。哎，再见。
1: 喂。
0: 喂，您好，我这是杭州热线，您先反映的小客货车没有行车证如何交付的问题，公安局的工作人员和您联系了吗？
2: 联系了，先联系了。
0: 哎，怎么跟您说的呢？
2: 好一天很忘了，说挺认真的，挺好的。
0: 啊，那你这能不能交付啊？
2: 能，虽然没在家，在外面呢，回去到了。
0: 啊，行，好的，回去吧，再见。
3: 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热线追踪。
4: 好了，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热线追踪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5: 这里是民生服务的前沿阵地，这里有衣食住行的贴心指南。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新闻直通车，带您网罗天下资讯，
4: 汇聚资讯，服务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新闻直通车。今天是2026年10月13号，农历九月初四，星期二。除了用传统方式收听节目之外，您还可以选择下载手机客户端我看行在线收听节目，或者通过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搜索邢台综合广播在线收听。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邢台市教育局关于邢台市中小学生校服三选一款式投票结果的公告，邢台解锁更多甜蜜文旅打卡点，我市设立四个跨境人民币现域服务站，临西至俄罗斯中亚跨境公路货运班线开通九龙峡红叶营最佳观赏期，我省35个产品入选2026年第二批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和全国特制农品名录公布，我省制定2026年秋收农作物秸秆饲料化利用指导意见，京津冀携手长三角推广文旅资源，推动跨区域协同发展，第三轮第七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启动，首批国家公园生态效益评估指标优秀比例达75%，我国部署15铁路科技创新重点任务，找工作的朋友请警惕这些求职陷阱。按照我市中小学生校服市场化改革工作安排，2026年10月8日到10月10日，市教育局组织各县市区和市直学校学生及家长开展校服款式三选一投票工作，根据投票情况确定了各县市区市直学校各学段最终校服款式。邢台不断丰富文旅供给，推动文旅发展从引客来向留住客转变，各大景区城市休闲空间围绕浪漫主题，在景观打造、场景营造和服务品质上下功夫，一批特色甜蜜文旅项目陆续和市民游客见面，文旅消费潜力进一步释放。日前，结合县域外贸业务体量、跨境人民币市场需求、银行网点基础条件，我市江宁晋县、清河县、仁泽区、萍乡县作为首批跨境人民币服务试点县域，分别在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县域支行设立跨境人民币县域服务站，锚定电线电缆、羊绒、装备制造、童车等特色外贸产业集群，定向提供跨境金融支撑。日前，临西至俄罗斯中亚跨境公路货运班线开通。

0: 该班线的落地运营进一步拓宽了陆路跨境货运通道，为当地及周边区域的特色产品出口搭建起稳定、高效、便捷的物流桥梁。据了解，此次首发的货运班线共装载10车货物，以临西轴承本地特色农产品为主。班车从临西始发，经新疆、内蒙古口岸出境，经过十余天的运输，直达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俄罗斯等国家。这条跨境公路班线的开通，实现了临西货源本地集结，直达欧亚终端市场，有效简化了跨境货运流程，压缩了运输周期，降低了企业跨境物流成本，助力临西轴承、特色农产品等优质产品开拓海外市场。邢台九龙峡红叶渐次铺展，绚烂绽放。十月中下旬正式迎来最佳观赏期，缤纷秋色将持续至11月中旬，超长赏秋窗口期，邀市民游客共赴一场山野红叶盛宴。此外，景区还精心筹备了系列秋日特色活动，彩铃骑行、红叶主题手工制作、绘画艺术展轮番上线。高山露营、篝火晚会、文艺展演、江水苹果采摘、行香人家特产展销等丰富活动同步开启，全方位丰富游客秋日出行体验，激活邢台秋季文旅活力。
1: 汇聚八方资讯，服务大众生活，邢台综合广播新闻直通车。
0: 来关注省内国内的资讯消息。近日，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公布2026年第二批全国民特优新农产品名录和全国特制农品名录。河北共有22个产品成功入选全国民特优新农产品名录，13个产品入选全国特制农品名录。至此，河北累计认定全国民特优新农产品267个，全国特制农品208个。为全省绿色优质农产品高质量发展注入新活力，秋收是秸秆处理的关键时期。近日，省农业农村厅制定2026年秋收农作物秸秆饲料化利用指导意见，指导各地立足本地资源禀赋和养殖业基础，提高秸秆饲料化利用水平，保障秋收期间秸秆快速犁田利用。秸秆饲料化利用对原料品质要求较高，收获环节直接决定后续加工利用的可行性和经济效益。各地应综合研判天气变化、田块伤情和作物成熟进程，想抓降雨间歇晴好时段，适时组织收获及秸秆犁田作业。对作物长势正常、田块适伤、机械通行条件较好的，可直接收获犁田。对病虫害较重、秸秆夹泥腐烂的田块，应单独收集处理，不能混入饲料原料。近日，由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发起，携手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安徽6省市文旅主管部门共同举办的京津冀携手长三角区域文旅推广交流活动在苏州市举办。本次活动立足两大区域发展禀赋，聚焦文旅互联互通、共建共享，着力搭建常态化、深层次的区域文旅交流合作平台，推动资源、市场、业态等各类要素双向流动、高效聚合。活动以携手聚力、创新赋能为主题，现场同步开设京津冀、长三角特色文旅市集，集中展示两地非遗技艺、特色文创、风物美食、文旅优品。两大区域深厚的文化底蕴与多彩文旅风貌，吸引广大市民游客驻足参观、体验打卡。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第三轮第七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全面启动。此次，两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例行督查组将分别对住房城乡建设部、农业农村部开展例行督查，进驻时间1个月。同时，对湖北、湖南、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7个省区市开展溶洞天坑、山谷污染问题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查，进驻时间2周左右。进驻期间，两个例行督查组分别设立联系电话和邮政信箱，受理被督查对象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记者12日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获悉，自2021年，我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5个国家公园以来，首批国家公园建设取得丰硕成果。 中国特色国家公园制度体系基本建成，重点区域自然生态系统质量持续向好，旗舰物种种群数量稳步增长。评估显示，首批国家公园生态效益评估指标优秀比例达 75%， 水源涵养、固碳适氧、水土保持等核心生态服务功能有效提升。记者12日从国家铁路局了解到，国家铁路局近日印发《铁路科技创新“十五五”规划》，部署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工程建造、技术装备、运输服务、数字铁路、安全保障、绿色低碳等领域重点任务，提出到2030年基本建成引领铁路现代化发展的科技创新体系。根据规划，十五时期我国将新建30家左右国家铁路局铁路行业科技创新基地，突破不少于100项关键核心技术，形成不少于500项重大科技成果，在时速400公里运营系统工程、极高海拔工程建设等领域布局不少于20项典型应用场景或示范工程。
1: 汇聚八方资讯，服务大众生活，邢台综合广播新闻直通车。民生资讯板块，我们来关注。找工作的朋友请警惕这些求职陷阱。第一，非法职业中介陷阱。按照相关法律法规，未经许可擅自从事职业中介活动属于典型的违法违规行为，各类求职陷阱中多有此类黑中介进行组织或参与。求职者应选择具有正规资质的人力资源服务机构或平台，查看其是否取得人力资源服务许可证，最好选择诚信度高、经营规范的服务机构，不要轻信中介机构的口头承诺，务必签订正式服务协议。如遇黑中介，请及时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投诉举报。若个人财务、人身安全等合法权益遭受侵害，请保留好相关证据并立即报警。第二，人职前先交钱陷阱。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9条明确规定，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不得以任何名义收取劳动者财物。同时，人力资源市场暂行条例第27条规定，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受用人单位委托招聘人员或者开展其他人力资源服务，不得以招聘为名谋取不正当利益。用人单位或服务机构均不能以收取押金、保证金、服装费、资料费等名目作为求职者的录用、入职条件。第三，求职内推陷阱。收费、内推、保 offer 等多属虚假宣传，涉嫌违法违规，求职者千万不可抱着走捷径、靠关系等心态轻信骗子的话术，应通过正规的人力资源服务机构或用人单位正规渠道求职。第四，招聘套路贷陷阱。求职者对有应聘意向的企业，最好事先通过第三方平台等渠道核查其相关资质。若企业在求职过程中以各种理由要求租用、购买各类工作设备或交钱贷款才能安排岗位的，应果断拒绝，以免上当受骗。第五，入职捆绑付费培训陷阱。员工培训成本一般应由用人单位承担，对经付费培训、可录用、包就业等要求，求职者一定要警惕挂羊头卖狗肉陷阱，谨防既被坑骗一笔培训费，又浪费时间精力，最后学不到什么本领，更得不到理想的工作。第六，兼职刷单陷阱。兼职刷单是诈骗，更是违法行为，不要下载不明 APP， 扫描可疑二维码或是缴纳押金。第七，传销拉新陷阱。传销组织有三大特征：入门费、拉人头、金字塔结构的盈利模式，求职者要掌握辨别传销的基本常识，避免误入。求职者一旦被骗、遭受侵害，请立即报警求助，并可及时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投诉举报。第八，色情招聘陷阱。以招聘为名诱骗求职者从事色情服务等各类违法违规活动，是近年来的典型骗局。对此，求职者要树立正确的择业观念，擦亮识别骗局的慧眼。遇到活少钱多、轻松来钱、躺平赚钱等听上去很美的招聘信息，遇到天上掉馅饼的好事，一定要提高警惕，多查多问多防备，谨防踩雷掉坑。第九，盗用个人信息陷阱。在求职过程中要注意保护个人信息，不要轻易泄露银行卡、网银和支付密码等信息，提供证件复印件时在合适位置注明用途。第十，猫腻合同陷阱。求职者一定要仔细阅读并认真签订劳动合同，尤其要核实清楚涉及个人权益的重点条款，这是对自己合法权益的有效保护。
2: 若属于非全日制工作，可以订立口头协议，但应注意

0: 留存当初作出约定时的有关资料。一旦遇到纠纷，应及时寻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等有关部门帮助，通过正规渠道予以妥善解决。总之，求职时要通过合法的、正当的、信誉好的信息渠道来掌握和了解招聘信息。可以到各地公共就业人才服务机构、公共招聘网站以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许可的人力资源服务机构求职。求职、入职不需要任何费用，一切打着找工作的幌子收钱的行为都是诈骗，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不要心存侥幸心理。一旦遭遇求职陷阱或遭遇恶意解约等情况，请立即拨打12333电话或前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投诉举报。如果人身安全受到威胁或伤害，请立即向公安机关报警。
1: 汇聚八方资讯，服务大众生活，邢台综合广播新闻直通车。
0: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直通车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闫辉、静一，感谢您的收听与守候，下期节目再会。

0: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4: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行韩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

些绚烂呢？能不能再对我说一遍呢？能不能再跟我见一面呢？是的，我没能拼好这些碎片，我从不相信诺言，直到你全都兑现。我说你别

说不出道理，我只觉得庆幸庆幸我们还好没错过。我总是很懦弱，但那天突然有了勇气向你走去，而你也没有犹豫，就像是我们早就承诺过。但我能听到

0: 我是宇宙间的尘埃，漂泊在这茫茫人海。
1: 我你是我必然的存在。
2: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3: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 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4: 北京时间14点整。
5: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邢台市中心血站。

0: 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6点整。
3: 在中国，每天都有许多病人需要血液，因为血液，疾病得到了救治，手术得以顺利进行，家庭重现了往日的欢乐。这些奇迹的发生，只因一个平凡而又伟大的举动——无偿献血。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群的自愿捐献。我们到底能够做些什么呢？这个问题既简单又复杂。简单在于我们只需要找一个最近的献血点，花上一点时间；而复杂在于我们是否能够在伸出手臂的那一刻，鼓起你的勇气，献出你的爱心。定期适量献血不仅不会影响身体健康，还会为急需血液的病人送去生命的希望。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我献血，我健康，我快乐。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用血液为生命加油，用爱为青春喝彩。无偿献血，奉献爱心。
4: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5: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6: 全新的健康理念，打造具有公信力、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医疗健康栏目，服务广大听众，传播健康知识。欢迎您每周一至周五下午16点至17点30分锁定收听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民医热线。
7: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视光医学部的张立科。在此我提醒大家，按照交通法规，夜间在室内开车要求使用近光灯，这时我们可以看到眼前50米，可是有些司机为了自己方便偏要使用远光灯，远光灯光线较

0: 较强，当直视到对方司机眼睛上，会造成对方司机眼前一片漆黑，至少持续2秒钟。如果按时速60公里计算，相当于闭着眼睛开了33米的车，这是非常危险的。所以夜间开车一定要讲究社会公德，为了安全，不要使用远光灯，不要开快车。
1: 一热线温馨提示。名医热线搭建于专家的实时对话平台，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2: Hello， 正在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88.5、FM90.3，邢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名医热线》番外篇。各位下午好，我是静一。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欢迎大家选择传统的收音机方式，找到调频88.5或者90.3来在线收听，或者呢，也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蜻蜓 FM APP 来找到邢台综合广播，也可以实现手机的网络在线收听节目。白发常常被看作是衰老的标志，但是呢，如今越来越多的人年纪轻轻就已经长出了白头发了。中医认为呢，肾藏精，其华在发，肝藏血，发为血之余，精血不足，黑发不生。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啊，我们的肾、肝、脾等脏腑功能的强弱，决定了我们的头发是否是乌黑光亮的。但是呢，现在高强度的工作和生活，总是让我们有的时候在梳头的时候发现，哎，好像这儿长了一根白发，那儿又长了一根白发，长头发、长白发的年纪也在逐渐的变小。今天我们的名医热线番外篇就来跟大家说一说长白发的那些事儿。其实呢，这个白头发哈，如果说还没有到该大范围长白头发的年纪，不同的头上的位置长出了白头发，其实是在代表着我们身体向你发出不同的一些信号，各有各的调理要点。今天就来跟大家好好梳理一下。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国际部健康管理中心主任张先慧主任，以及清华大学附属北京清华长庚医院皮肤科主治医师段小涵医生，关于这个不同的位置长白发究竟都有什么样的一些信息提示，看看他们是怎么说的。其实呢，从传统的医学角度来看，头发呢，如果说在不该出现的时候出现了白发，是和我们的个人脏腑功能失调有关系的。而不同位置出现白发呢，是可以有针对性的进行调理的。最常见的出现白发的位置一般在哪儿呢？大家也不妨可以说说，如果说您已经开始出现了白发，您这个白发一般是出现在什么样的位置呢？也可以跟我们来交流互动一下，在微信的订阅号搜索邢台综合广播，添加关注，留言给我们就可以了。我们从前往后说哈，首先来说一说，如果您的前额出现了白发，就是在脑门前面这块出现了白发的话，很有可能是在反映我们的脾出现了脾虚的情况。前额呢，是足阳明胃经遁形所过之处啊。什么意思呢？大概就是前额的白发哈，主要是和这个脾胃功能有关的。如果出现了脾胃的虚弱，就有可能在我们的脑门前面出现像这个白发的情况。除此之外，您还可能会在面部方面出现像面色萎黄呀、神疲倦怠、食欲不振等等这样的相关症状。这些症状啊，都是相伴相生的。如果说您其他地方都没有出现白发，反而是在前额这个地方先出现了，我们要考虑一下是不是脾虚所导致的。如果说是的话哈，建议您日常可以有这些方面的注意事项，比如说避免暴饮暴食，不要让我们的脾胃出现这个大量或者是说一下子压力过大的情况，尽量是定时定量来食用我们的餐食。还有就是在吃饭的时候尽量少吃一些辛辣油腻的食物，同样也是减少我们脾胃的压力。 而脾胃虚寒的人群平时呢还可以多煲一些，比如说像各种各样的粥，像姜丝粥啊，还有这个蔬菜粥啊等等哈、早晚饭的时候趁热喝上一到两碗，是可以达到一个温胃散寒的作用的。其实现代人总是，或者说好多疾病都和我们的脾胃有关系。我也是发现养脾胃真的非常重要，脾胃又和身体各处的一些症状啊，都是有着相关联的情况的。这是前额白发，可能在提示您出现了脾虚的症状。再往后走一点儿，如果说您在头顶或者是后脑勺先出现了白发的情况，可能提示您出现了肾亏的情况。头顶呢是任督还有这个两个行经所在哈，督脉和任脉的行经所在。任督二脉呢与肾脏的代谢是密不可分的。如果说您头顶先长出了白发，多数呢可能是肾气不足所导致的。而后脑勺呢则是任脉所经过之处，这个也是和肾气亏虚有关系的。所以呢建议，如果说您是后脑勺和头顶先出了白发，并且呢经过中医辨证发现确实是有肾亏的情况，可以通过食疗进行调理，比如说多食用一些动物的肾脏、羊肉、虾、核桃仁、黑豆等等哈。男性可以多食用一些刚才说到的这些，而女性呢可以多食用一些像干贝呀、鲈鱼呀、栗子呀等等这样的食物，来去补充我们的肾气。除了食物之外哈，其实还可以通过一些按摩的手法来去补肾气。每天呢可以坚持用食指和中指的指腹按压百会穴60次。百会穴呢是位于头顶的正中这个位置，用大拇指按住耳尖，然后呢两个食指交接处头顶中心的凹陷的地方就是我们的百会穴了。每天呢可以坚持用食指和中指指腹按压百会穴60次，日积月累也是可以对肾气的补充起到一定的帮助作用的。除此之外，像两鬓的白发提示着什么呢？我们稍后继续来跟大家去讲解一下，不同位置的白发都提示着我们的身体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

0: 全新的健康理念，打造具有公信力、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医疗健康栏目，服务广大听众，传播健康知识。欢迎您每周一至周五下午16:00至17:30，锁定收听 FM88.5、FM90.3、邢台综合广播民医热线。
1: 民医热线提醒您，呼吸道传染病进入高发季节，流感、腺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肺炎支原体，不同呼吸道疾病有哪些症状？怎么判断是哪种病原体感染？如何预防？哪种情况需立即就医？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如何判断是哪种病原体感染？流感。流感临床表现一般为突发高热，全身症状明显，头疼、四肢酸痛、乏力，各年龄段都会出现。腺病毒呼吸道感染，典型症状就是咳嗽、鼻塞和咽炎。支原体肺炎，病程进展相对慢，以发热、咳嗽为主要临床表现，早期为剧烈干咳，儿童是高发人群。支原体感染引起的上呼吸道感染，大多数可以自愈，不需要使用任何抗生素。而对于支原体感染引起的下呼吸道感染及支原体肺炎，需要使用抗生素。呼吸道合胞病毒感染，轻症及感染早期症状类似于普通感冒，严重者会出现呼吸困难或呼吸急促、喘息、烦躁不安、食欲减退等。专家提醒，感染过一种呼吸道传染病的人还有可能感染其他种类，出现先后感染的情况，不要放松警惕。另外还存在混合感染的情况，一旦出现多种病原混合感染的情况，病情往往较重，应及时就医。绝大多数呼吸道感染不需要输液，服用口服药即可。
0: 名医热线搭建于专家的实时对话平台，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2: 关注名医热线，共享健康生活。我们的番外篇继续来关注有关于长白发的一些事儿哈。长白头发呢，在一些年轻人头上现在也有见到过，但是呢，不同位置的白发可能在提示着我们身体出现了不同的一些需求。刚才我们提到了，在前额以及头顶和后脑勺长发，分别呢提示着可能出现了脾虚或者肾亏的情况。如果说在两鬓出现了白发，则要提示看看我们的肝是不是出现了不太舒服的情况。两鬓也就是耳旁的位置啊，是属于足少阳胆经，这个呢与肝胆互为表里，两鬓生白发与肝胆关系是最为密切的。肝郁结的人除了两鬓斑白，还有可能会伴有一些像急躁易怒、口苦、口干，还有失眠多梦等等这样的症状。如果说您是两鬓这个地方啊，在不该出现白发的时候出现了白发，提示您可能肝出现了一些不太顺畅的情况。建议大家呢可以尽量在晚上11点之前就寝，达到一个藏肝血的目的，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才能够避免早生华发。其实我们说毛发是皮肤的附属器，之所以呈现黑色呢，就是因为其中有黑色

素的颗粒，黑色素颗粒越多，密度越大，那我们的头发就会越黑，反而呢颜色就会越浅了。长出白发其实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老化嘛，随着年龄增长，毛囊的色素细胞老化，清除制造黑色素过程中产生的自由基能力降低，那长出的毛发就是白色的了。不过一般啊，亚洲人大约呢在40岁之后开始出现白发，而到了50岁左右呢，有 50% 的人就都会有白头发长出来了。但如果说您是在25岁以前就出现了白发，就可以称为少白头。有的时候呢，少白头的发生啊和家族遗传是有相关的，但是除此之外也有一些因素可能会导致我们年纪轻轻的头发就变白了，这个是需要得到重视的。比如说疾病因素哈，这是第一个，就是像甲状腺功能异常，还有恶性贫血、脑垂体功能受损，以及一些自身免疫疾病，还有白癜风、早衰综合征等等，会让我们的头发变白。除此之外，像微量元素缺乏，低钙、低铁、维生素 B12 以及维生素 D 的水平降低，也有可能会让头发的颜色变浅。除此之外呢，还有精神因素，比如说精神压力增大，这个哈，除了让我们可能会出现脱发的情况，也有可能会出现头发变白的情况。因为压力是可以刺激交感神经，使大量的毛发色素干细胞被激活，最后呢就耗尽了。不过呢，这种情况就是当我们的压力消除之后，精神状态处于比较松弛健康的状态之后，有一些灰白色的头发还是可以恢复到原来的颜色的。当然了，不管是年龄因素还是什么样的因素，我们都是希望这个白发能来得更晚一些。有一些医学证据显示，保持身心愉悦，还有均衡膳食，加强锻炼，控制体重，避免吸烟，都是可以延缓白发的发生的。除了对症调理白发，那普通人呢，我们也可以平常常梳头发，勤按摩啊，用这样的方式来去保健我们的毛囊，让白发晚一些来。具体的方式哈，您看可以用十个手指头的指肚，用中等稍强的力度，我们自己哈，把十个手指头指肚插到头发里进行梳理，可以从前往后梳。然后呢，还可以用十指指肚均匀的揉搓整个头发的发根，同样也是从前往后，从左往右，全部都要揉搓到。最后呢，还可以挤压头皮，用适当的力量对头皮进行按摩，也能够呢起到一个畅通筋脉、调理气血，还有促进血液循环的作用。但是有的时候啊，总会因为各种各样的因素，我们头上不免会出现那么一根两根的白头发，有人看到了哈，就心生痒痒，想要把它拔掉。但是老话不是也有一句，白头发拔一根长十根，虽然这是一句开玩笑的话，但是呢相关的医生专家也建议大家不要强行把白发拔出。这个是什么原因呢？哈，首先，如果说您把这个白发给它强行拔出之后，再长出来的头发一般还会是白色的。虽然呢不会出现像拔一根长十根这样的现象，但是呢，如果说反复的拔出，尤其我们拔出来的时候，你会发现还会带着毛囊，很容易引发毛囊炎，甚至呢破坏这个毛囊。有可能哈是白发长不出了，有可能这个毛囊连头发都长不出来了哈。所以呢，如果说您这个白发已经受到了困扰的话，选择一些适合自己的、不会引起头皮过敏的染发剂，可能是目前最有效、安全的遮盖白发的方法。除此之外，当我们还年轻的时候，不妨就可以试用一下刚才所教给大家的十指指肚的按摩手法，让我们的头皮的血液循环增加，也能够起到一个让白发缓慢来到我们身边的效果的。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用全新的健康理念，打造具有公信力、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医疗健康栏目，服务广大听众，传播健康知识。欢迎您每周一至周五下午16:00至17:30锁定收听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名医热线。名医热线搭建于专家的实时对话平台，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1: 关注名医热线，共享健康生活。我们今天的番外篇呢，讲到的是白发的那些事儿哈。刚才也说到了，目前呢相对来说比较经济实惠安全的遮白发的方式就是染发了，但是呢染发也不宜过于频繁，有以下这几个方向哈，可以尽量降低把染发带来的一些伤害。专家们给出的建议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比如说第一个就是染发的前一天不要洗头，因为头皮分泌的油脂啊，它是很好的可以保护头皮的。这些油脂呢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避免有害物质通过头皮渗入到体内，所以呢染发前一天最好不要洗头发，也不要用护发素哈，否则这个护发素会影响着色效果。另外就是染发前一周也不要焗油。

在涂抹染发剂之前啊，可以在发髻，有发际线周围抹上一些乳液或者是凡士林油膏啊，有一些理发店是这样做的哈。如果没有这样做，我们也可以提示或者自行去这样做一下。这样子的话，万一皮肤上沾上了药水，也是比较好清洗的。染发之前呢，还可以提醒美发师尽量将这个染发剂涂抹在离发根一厘米左右的地方，避免这个染发剂哈直接接触到我们的头皮，尽量避免吧。另外就是不要混用染发剂，最好不要将不同品牌的染发剂混合使用，以免发生一些不必要的化学反应，生成一些有毒有害的物质。还有就是染发的频次千万不要太高，不要频繁染发，最好两次间隔至少要在3个月以上。而中老年朋友呢，一年的染发最好不要超过2次。其实有一些上岁数的朋友啊，就是为了遮白发嘛，会发现染完之后不久这个发根就变白了。那这个时候啊，建议不要全染，只染新长出来的白发的部位就可以了。因为如果说重新全头染的话，会再次伤害已经染色的发梢。还有呢，就是比如说局部有白发的朋友，其实您把变白的地方染一下，染成和其他地方的头发颜色差不多就可以了。染完头发之后呢，也有一些方式方法，比如说就是多清洗。为了避免这个染发剂长时间残留在头皮上，染完头发之后啊，尽量勤快洗头。洗的时候啊，避免抓破头皮，不要用指甲去抓，可以用指肚去揉一揉。如果说抓破了头皮哈，有可能这个化学物质也会顺着我们的伤口进入到体内。专家建议啊，现在市面上很多人宣称我们都是纯天然的产品，不含任何化学物质。怎么说呢？专家建议选用一些浅色或者褪色快的染发剂。这些染发剂呢，其中对苯二胺的含量会相对较少一些。还有就是年轻人啊，要少染那些比较鲜艳的颜色。那多数中老年人呢，选择将白发染成黑色，因此呢，也应该要遵循其他的一些注意事项。由于目前呢，纯天然的染发剂很难染成黑色哈，所以建议大家也不要轻信所谓的宣传，我这就是纯天然的，没有任何的伤害，基本上不太可能。当然啦，在选用一些染发剂产品的时候，相对大品牌、正规厂家、正规的美发店所去售出的，相对它的质量和安全性都更有把握和保障。另外就是对于有资质的美发师，他们在涂抹这个染发剂的时候也会更加的专业，更加细致的去关注到我们的头皮健康，所以选对产品和美发师也是非常重要的。另外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提示哈，根据国际权威科学杂志材料当中报道，染发剂呢含有有害物质嘛，它作为染料固定剂可以让颜色更加稳定。这个材质哈，它呢和烟草、烟雾或者空气当中的废气是会反应的，有可能会形成化学物亚硝胺。所以哈，在这儿提示大家，如果说今天天气不太好，有雾霾天气的话，千万尽量不要染发，因为产生有害物质的概率可能会更高一些。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一头乌黑亮丽的头发是很多人喜欢的哈。如果说在年轻的或者是不该出现白发的时候出现了白发，我们可以去感受或者是找医生去看一看，到底是身体什么样的部位出现了问题。另外呢，就是染发的过程当中也有诸多的注意事项，希望大家都能够注意到，我们健康染发啊，才能够美丽人生。好，今天关于白发的那些事儿，我们就先跟大家说到这儿了。名医热线的播出时间是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4点钟到5点30分。非常感谢您收听本期的名医热线番外篇，我们下期的同一时间再会吧。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用全新的健康理念，打造具有公信力、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医疗健康栏目，服务广大听众，传播健康知识。欢迎您每周一至周五下午16:00至17:30锁定收听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民医热线。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视光医学部的张立科。在此我提醒大家，按照交通法规，夜间在室内开车要求使用近光灯，这时我们可以看到眼前50米。可是有些司机为了自己方便，偏要使用远光灯。远光灯光线较强，当直射到对方司机眼睛上，会造成对方司机眼前一片漆黑，至少持续2秒钟。如果按时速60公里计算，相当于闭着眼睛开了33米的车，这是非常危险的。所以夜间开车一定要讲究社会公德，为了安全，不要使用远光灯，不要开快车。
0: 民医热线温馨提示：
2: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妇幼保健院生殖医学科李喜英，生殖医学科全。

0: 体人员将全心全意为广大不孕患者提供快速、准确、安全、高效的治疗。
1: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妇幼保健院儿科刘芳。健康是孩子幸福的基石，珍爱孩子健康，呵护他们的成长，我们共同努力。
2: 我是邢台市妇幼保健院产科杨丽，坚持以病人为中心的理念，精细服务，用爱驻守生命的堤岸，托举新生的希望。
3: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妇幼保健院遗传咨询门诊产前诊断中心的张雨华。我们可以为大家提供的服务项目有产前筛查、产前诊断、遗传病的咨询与诊断、优生优育指导等内容。
4: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妇幼保健院妇科王坤，心贴心呵护妇幼健康，手拉手奉献服务真情。
5: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妇幼保健院中医科赵芳芳，弘扬中国国粹，传承中医文化，中医科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6: 关注名医热线，共享健康生活。
7: 关注名医热线，共享健康生活。北京时间的16:49，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收看邢台综合广播名医热线。我们的栏目呢是联合邢台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共同为您推出的。收听节目呢，您可以选择传统广播的方式，找到调频88.5或者90.3，也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蜻蜓 FM APP， 搜索邢台综合广播网络在线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在今天的名医热线节目当中哈、我们要跟大家聊一个，尤其是女性朋友们要关注了哈，聊一个和女性健康息息相关的话题，有关于 HPV 病毒与宫颈癌。其实说到 HPV 啊，很多女性肯定都听说过，但是可能对它啊究竟是什么，它查出来有问题代表着什么，并不是特别特别的理解哈。比如说我们在体检报告当中，如果要是看到哈写着 HPV 阳性，可能很多朋友就特别的焦虑哈，吓得整夜都睡不着觉。但也有一些朋友可能会觉得这种事儿离我远着呢哈，根本就不用管它。这两种态度啊，都相对来说有一些极端了，都不是特别的科学。所以那这个 HPV 它究竟是怎么传播的？感染了之后一定会得宫颈癌吗？那这个 TCT 和 HPV 检查有什么区别？疫苗需不需要打？打了之后还要不要筛查？等等哈。我们今天在名医热线的下半段，也特别为大家邀请到了邢台市妇幼保健院检验科吕文慧吕主任，也是我们的老朋友，就有关于 HPV 病毒与宫颈癌这个话题和大家交流互动、那吕主任您好，欢迎走进名医热线、还是先和听众还有观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吧。
8: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邢台市妇幼保健院的吕文慧、很高兴呢今天能和大家聊一聊 HPV 病毒与宫颈癌这个话题。
7: 很多女性朋友其实这非常对我们来说息息相关的这个健康问题、而且现在从国家层面到我们个人层面，大家都重视程度越来越提高了哈。如果说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对于我们今天所说到的这个主题，或者呢在吕主任的科室诊治范围之内哈，有什么想来咨询交流提问的，也都欢迎大家拨打直播间的三部热线213-0233、213-0244以及213-0255和我们来进行交流和互动。也欢迎您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视频号，在微信视频号搜索我看行885，我看行885，行是邢台的行，就可以在直播间啊，我们的视频号直播间哈、留言来进行交流和互动了，真诚欢迎大家的参与。

0: 好，李主任，关注完了参与方式，我们进入到今天的主题当中哈，有关于这个 HPV 病毒和宫颈癌，那这二者之间他们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我们先跟大家说一说吧。
1: 我们要说呢，我们几乎所有的宫颈癌呢，它都是由这个高危型的 HPV 病毒的一个持续感染引起，所以我们可以很直白的告诉大家，这 HPV 感染就是我们宫颈癌发生的一个最主要、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病因。
0: 您提到了几个比较关键的因素哈，这个几乎所有，那也就是说大部分。
1: 对。
0: 然后您提到有高危型的这个 HPV 病毒，
1: 对对对，
0: 得是高危型的感染，然后还得是持续的感染，
1: 对对对，
0: 应该是几个前提条件哈。
1: 对对对。
0: 那其

0: 那这个从感染到癌变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我们跟大家说。
1: 首先我们要讲这HPV呢，是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性传播的一个病毒。 大概80%的性活跃的人群呢， 一生中都会至少感染一次这个HPV病毒。 就是说我们大家都很有可能感染过或正在感染或者之前感染过或者今后都有可能感染这个病毒。所以是它是这样的，绝大多数的感染会在1到2年被人体免疫系统自然的进行一个清除，不会引起任何症状和病变。只有少数的高危型的HPV病毒呢，它是无法被清除的，然后发展为持续性感染，就是连续你在检测过程中连续检测到同一个 型别的HPV，而且它是这个我们发现的这几十种HPV中少数的几个高危型的HPV，它才是宫颈癌前病变乃至宫颈癌的一个真正的起点。要我说呢，从高危型HPV的持续感染进展为颈椎型的宫颈癌呢，通常需要15到20年。但是如果这个病人有这个免疫系统的受损，包括没有HIV感染，我们要说HIV， 顾名思义，它是人获得性免疫缺陷病。为什么说艾滋病病人更容易感染HPV？ 它并不是说它只感染HPV，HIV它就容易感染HPV。是如进展期的这个艾滋病病毒的病人，它是所有的疾病，它
0: 它的免疫系统就已经那个屏障不行了，所以它是可能大家听说过，可能一个感冒，
1: 一个病毒的感染就会要命，因为它不是仅仅是HPV容易感染，它是所有的病毒它都更容易感染。 这一个过程它就会缩短5到10年。 还有就是我要提醒大家， 如果你在一次检查中检查出来了高危HPV病毒， 尤其是16型， 一定不要放过， 不要说我等这5到10， 不可以的啊。 因为这个HPV16 这个病毒它的侵袭性非常的高。 我们有的病人发现了可能不到半年的时间， 他可能就会有一个明显的 进展。所以如果你发现了这个高危型的， 尤其是16型阳性的HPV， 大家一定要引起重视，尽快的进行一个复查或者进一步的检查。所以我们就涉及到了在这个检查报告上啊，吕主任，一般啊，因为我没有太明显的一个印象了，
0: 如果进行HPV的检查， 他会把你所感染的HPV病毒的亚型都在报告上体现出来， 还是仅仅只说一个HPV阳性？
1: 这个我们目前在检验科常见的主要是两种，一种是我们现在的民生工程里面的两筛，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一般的话我们走付费门诊的话做的分型，基本上现在医院都是这两种模式。一个民生工程，因为毕竟是国家的民生工程，它那个经费有限，所以它做的是 只分16、18阳性和其他高危阳性，它如果你16和18它阳性它可以分出来，其他高危阳性它不分那么细，它其他的就是提现一个阳性，其他高危阳，它是这样的。但是一般你在医院交200多块，200，我们医院是收260元，这个一般是分型。但是这个分型我要告诉大家，它这个分型也不是说你HPV所有的
0: 型别它都包括，它是包括几个比较重要的，低危型就是6、11，引起尖锐湿疣的两种型别，还有42、44，还有81这几个低危，还有一些常见的高危阳性，它都是包括，我们是24分型的。还有的医院可能会有更多的一个分型，这个就另当别论了，基本上就是这两种，一种是免费的，一种是自费的，这个要，但是我从效率上来讲啊，如果你是参加的两癌筛查的话，
1: 如果你检测到HPV那个16、18阳或者其他高危阳的话，它不会说不管你了，它会有进一步的一个分流啊。对对对，是这样。所以我们说也不能仅仅只看报告上，比如就写了一个HPV阳性我们就特别着急特别焦虑，也不用哈，还是要看它到底是感染的是哪一个类型的病毒才可以哈。对对对，好，HPV 病毒，您提到的高危的几个病毒会进行这个致癌吗？ 对对对，
0: 它的原因是什么呢？或者我们跟大家简单讲讲这里面的一些机理。
1: 我简单介绍一下它的一个致癌的机制。它主要是这个HPV病毒，它是一个DNA病毒，它本身它在自然界它是

0: 没有办法繁殖的，它必须
1: 嗯
0: 得进入我们人体内，
1: 嗯。
0: 借助人体这个细胞的它的整合到你这个宿主的细胞里面，你的人根据人的正常的一个有丝分裂，它再进行它的一个传代，它必须先感染的人，它整合到你的

0: 1617检测，咱们省里面省人民医院，我们进修过的那个地方啊，省还有省二一些大省里面的大医院，它都有一个1617的一个筛查，它也是通过细胞学。就是断定看看我们现在看到就是说你有没有感染这个 HPV， 但是至于这个 HPV 有没有整合你到细胞里，你们的报告是体现不出来的。如果你就想知道，哎，我这个有没有病毒，有没有复制啊，有没有已经对我的身体造成影响了，
1: 嗯，
0: 但是我又不想做那个有损伤的，比如说阴道镜这个遥检这个检查，还有一种方式就是我们的 RNA 检测，就是1617检测，这个目前邢台市好像还没有医院开展这项业务，大家可以咨询一下，在省里面那个省人民医院它会有这项检测。
1: 这个指标如果说出现了异常，它代表的是什么？
0: 它代如果你的这个检测里面发现了1617蛋白的话，这两个蛋白啊，它就会一个是破坏我们的这个抑癌基因，还有一个就是会激活一些癌，就是会导致细胞的异常增殖，这是病毒整合的一个关键的事件。一旦就我们在1617这两个癌基因的表达上失控了，那么我们就预示这个细胞已经向恶性一个转化了。
1: 它其实就是在去评估这个病毒在我们体内是目前
0: 生。其实我们如果单纯检测这个 HPV 病毒，很多这个很常见的，我们也说过这是一个很常见的病毒。所以说你拿到 HPV 这个分型的报告并不要太恐慌。如果你要是能有条件做这个1617检测的话，就是相当于你就是更进一步更精准的来判断你这个病毒在体内的一个状态。是这样的。
1: 那您提到的这个1617的检测，它和我们说的这个阴道镜的遥检，它是可以去替代的吗？
0: 我建议就是金标准啊，还是说
1: 阴道镜，
0: 就是阴道镜呢，就是取一块这个组织，我们放到显微镜底下，
1: 这个更
0: 看一看这个你的细胞到底有没有产生一个变化，是吧？有没有癌变？这个是目前来说是我们宫颈癌筛查的一个比较可靠的一个比较公认的标准。
1: 没错哈。说到这儿，您提到了一个，就是感染了 HPV，其实并不等于不是跟这个宫颈癌划等号的哈。
0: 对对对。
1: 那感染之后，我们说是什么样的原因让我们的身体产生变化，慢慢的发展成为宫颈癌的呢？
0: 有这样几个因素会增加持续感染的风险。首先就是一个免疫抑制状态，我前面提到了艾滋病病人，还有就是一些器官移植以后长期使用免疫抑制剂，还有一些过敏的病人，他可能要会服用一些免疫抑制类的药，那么你就要高度的在就是说你就要高度警惕了。尤其是艾滋病感染的患者，我们有数据表明他患宫颈癌的风险要达到普通人群的一个6倍以上。还有就是一个 HPV 的型别，现在我们发现 HPV 非常多，而且我们现在医院做的23分型里面，我们发现里面其实16型感染还是很常比较常见的。
1: 这不是个高危的类型。
0: 对，它是我们所谓的宫颈癌这个二价疫苗防的就是最主要的就是16，还有一个就是18。我们这个16和18导致的宫颈癌啊，已经占到了所有的宫颈癌里面70%这样一个比例。还有就是一些其他的因素，就比如说吸烟啦，还有多次的生产啦，还有长期的口服避孕药，还有合并其他感染性疾病，包括我们常见的阴道炎呢，它都会使你局部的这个局部阴道还有宫颈这个环境，更它这个环境变差的话，更容易让这个病毒定植还有进入你的体内。还有就是我们不要忽略的，就是我们常见的一些宫颈还阴道一些炎症的病变，比如滴虫啦、霉菌呢，还有一些细菌呢，它的感染我们要如果发现的话要积极的治疗。
1: 对，有感染还要及时的去进行干预才可以，不要长期的让我们身体处于一种不健康的一种状态哈。您提到的这个高危型的 HPV 病毒16、18，它是指跟阴道癌有关系吗？也有朋友问啊，说它会引起别的一些身体的癌症吗？
0: 也会的。我们常见的就是宫颈癌，还有阴道，还有外阴。有的病人，还有一些男性感染的话，还会引起阴茎还有肛门，它都会有一些生殖道疣啊，或者是这个也有可能会有癌变，因为这个病毒它就感染我们的鳞状上皮。
1: 对，没错。HPV 的感染，现在我们从临床数据上来看，现在也在做筛查，大家的重视程度其实也高了哈。吕主任，那高吗？现在就是大家感染率高吗？HPV 病毒
0: 还是高的。因为你看，可能我们主要是面向两个人群，就是首先门诊的病人，还有就是两癌筛查。两癌筛查要求的是我们35岁到64周岁的

0: 所有的妇女都来进行一个筛查，这个就是不管你有没有症状，不管你有没有这个需求，都是需要大家去筛查。还有就是说，如果我们的病人我们之前可能查过啊，或者本身阴道有一些不适啊，或者有一些息肉啊，来主动来就医的，这是两种人群。在主动就医这个人群里面，他这个感染率就会更高一些，但是筛查的话其实感染率也并不低，大概在10%几的，10%左右的一个阳性率。如果是寻医就诊的这部分病人，他可能最多的时候能达到20%，这也是很有可能的。
1: 一般主动来的可能出现了一些症
0: 状，他本身可能就有一些症状了。
1: 那说到这儿，其实还有一个就是也是老生常谈的话题了哈，李主任。您说了说这么高的一个感染率，而且您也提到了说每名女性可能这一生都会感染一次 HB， 它究竟是怎么感染上的呢？
0: 它主要是它大家都明白它是一个性传播疾病嘛，所以首先呢这个性接触就是它一个最高最常见的一个最常见的一个传播途径，还有就是这个皮肤接触，这也是不能排除的，还有就是我们医生，
1: 也就是性传播并不是唯一的一个途径，
0: 还有就是我们那个啥，我们皮肤接触啊，长时间的接触也是有可能的。我记得我在上学的时候我们老师讲过一个案例，它就是面向所有的这个 HPV 感染啊，就是说他们发现有一个职业 HPV 感染的多，就是银行的柜员。那时候，那是很多年前了啊，
1: 手动点钞，
0: 对，用现金比较多。他们就会发现银行的柜员他感染 HPV 会比较多，然后发现，所以说皮肤的接触，它是真的是跟你的 HPV 感染也是有一定的关系。还有就是一个我们北方人爱搓澡这个习惯，它会造成你表皮这个鳞状上皮的一个损伤，它也是会增加我们 HPV 感染的一个几率的。你看我们北方的女性这脖
1: 子
0: 上啊，
1: 对对对，
0: 有些丝状疣啊，它这个就是一种 HPV， 但是它不会跟宫颈癌它不是一个型别的啊，这个也不会造成什么不会什么恶性的影响，所以咱们在这儿不做讨论。但是我会告诉大家，就是这个我们这个皮肤的一个损伤啊，就是你皮肤是一道保护屏障，它一旦受到损伤，尤其是比较深的话，这个病毒直接掉到你这个最底层这个基底部分的这个这个的话，它就很危险了啊。它就一下子就是说，相当于你本来咱们这个基层可能有7到10层，你不损伤了可能就1到2层，它种到这儿就很容易扎根，就是这个简单点给大家讲啊。还有这个就是我们医生，我们妇科的医生也要注意，他这个你在做操作的时候啊，也有可能会感染。还有一个极端的案例，就是广州一个小姑娘，她在自然分娩的过程中，她可能羊水呛到，然后她在这个咽喉的部位就一直在长这个乳头瘤，然后这个小姑娘因为你在不停的生长啊，然后这个病毒也一时半会儿清除不了，她要做好几次手术，一个小姑娘还那个啥，这是我们之前广州发生的一个真实的一个案例，所以这个垂直传播也是有可能的。
1: 对，
0: 所以即使你在怀孕的过程中，可能你做妇科检查不是太方便，的话，因为你要溃阴的话，可能会对你的宫口有一些刺激，所以如果我们现在计划要宝宝的女性啊，一定要去提前把
1: 对孕前的这个
0: 对一定要孕前要把这个检查掉检查到。还有真的是很多很可惜的病人，他可能在孕检的时候发现有宫颈高度病变，你就尽量选择咱们剖腹产啊，是吧？这样对孩子也是一个保护。
1: 对，方式途径还是相对比较多的哈，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说，生活当中有一些不太注意到的细节，也有可能会让我们中招。
0: 对，
1: 注意个人卫生，包括这个比如出门回家什么手的这个接触到的东西比较多哈，手部的卫生健康也很重要哈。好，那我们既然知道了它的传播途径，知道了它的影响，那最重要的其实还是有关于预防啊。预防我们现在主要采用的方式和策略是什么样的呢？
0: 我们说我们宫颈癌管理是三阶梯，我们这个预防和筛查是第一阶梯和第二阶梯。一级预防就是我们的健康宣教，还有这个 HPV 疫苗的接种，然后还有就是我们每一个医生都肩负着这个责任，我们要向我们周围的人向我们的病人，向所有能接触到的人来宣传这个HPV 疫苗，还有就是我们要定期的进行一个筛查。一级预防就是 HPV 疫苗接种，现在我们国家也启动了9到14岁，然后主要是现在应该是在初中生，初中生他来进行一个 HPV 疫苗的注射，而且现在国产的这个二价的疫苗，也是很那个什么，技术也比较成熟了。为什么就是说他这个就是9到14岁，包括我们现在这个

0: 家的疫苗这个接种的年龄也都放开了，45岁以前的是26岁之前，现在我们这个疫苗这个九价的疫苗也年龄放开到45岁了，大家都可以去接种这个疫苗。但是为什么这儿我要解释一下，为什么说45岁以上就不要去接种疫苗呢？因为这个免疫应答，我们过了45岁以后，你身体已经产生免疫耐受了，就是相当于你吃打了这个疫苗，它也不会产生反应了。所以说我们就是及早的进行接种，尤其是我要强调，就是首次性行为之前接种。国外也报道过好多这个疫苗有些严重的不良反应。我个人的理解啊，就有可能和他的这个过敏体质，因为知道国外的很多人他那个过敏就情况比我们要多，
1: 对，
0: 还有就是说他这个性行为的问题。
1: 对，所以这个也涉及到，其实现在很多家长也都有这样的意识哈，及早的进行接种还是能够很有效的进行预防。这您提到的一级预防就是关于疫苗接种，二级预防。
0: 二级预防就是我们的定期筛查。我们之前2023年的2025年的我们上一次两癌筛查的这个周期呢，我们是做的是 TCT 为主的一个筛查。我们从2026年今年开始，这个要知道这次两癌筛查的周期是5年啊，这5年之内只要你前三年没有之前你过了三年之往前倒3年你没有来筛查，都可以在这个周期里面进行一次免费的一个筛查。这次是 HPV 除筛 TCT 结合，并不是说不做 TCT 了，是 HPV 先筛 HPV 先检测，里面如果你 HPV 发现了16、18这两种最主要的致癌的HPV 感染，就直接去你们转诊的医院，就是在你筛查的医院，如果这个医院没有这个能力的话，他会给你转接到一个上级医院，可以来妇幼啊，或者是当地的医院，他有能力的话会给你做阴道镜。如果 HPV 是其他13型阳性的话，你不用到医院进行二次取材啊，因为我们现在有这个新技术一管双筛，医生就会把你 HPV 这个标本再给你提出来送到我们 TCT 医生那儿来做这个细胞形态学的检查。这个就是说你医生已经知道你HPV 感染了，我们看一看这个你到底这个病毒有没有对你的细胞造成影响，观察这个细胞形态是否是异常。如果这个 TCT 也异常，那么这两项都异常，你们会给你再进一步的转诊到再做阴道镜。做阴道镜也有一部分医生啊，有的人说啊，我做阴道镜，就在阴道镜下涂上这个醋酸或者是点试剂，发现你有没有这个病变的位置会跟正常的会有颜色的区别，医生会在这个病变的位置取一块组织来做病理的一个活组织检测。这个有的这个大家就是需要注意的就是什么呀，我们现在两筛啊，你免费的两筛是35到64周岁，你要这以你的身份证为主啊，因为我们要进那个系统的话，是全河北省一个统一的系统啊。如果你超过了这个范围，实际上我是推荐大家从25岁到29岁，还是需要到医院去做主动的，你去做筛查的，这个是你要有必要做筛查的啊。以 TCT 为主也可以， HPV 也都是没有问题的。如果你有条件的话，建议你两个同时筛查，而且这个我们走这个居民医保都正职工医保都是没有问题的啊。
1: 我理解哈，李主任，您提到了刚才我们说 HPV 的检测其实比较直观一些，它就是在看你体内有没
0: 有
1: 感染 HPV 病毒，感染的大概是什么样的类型。TCT 您刚才提到了它的检查是在查这个细胞学的检测，看一看这个细胞形态是否出现了异常。我能这样理解吗？就比如说我们 HPV 它出现阳性有感染， TCT 不一定有问题。但是 TCT 如果有问题，那一定是有 HPV 感染。
0: 是这样的啊，就是咱 TCT 是医生比较主观，HPV 是一个客观的检测。而且 HPV 检测呀，HPV 检测和 TCT 它是各有长处的。HPV 更
1: 灵敏，比如说大家自己主动去选择的话，大概哪种更合适？
0: HPV 它更灵敏，它们阳性率更高。TCT 呢，它就是特异性比较强。我发现这个细胞有异常了，如果你 HPV 同时的话， 它各有所长，
1: 嗯，
0: 所以我如果有条件，我建议两个联合检测，
1: 嗯嗯嗯，对，各自有各自这个针
0: 对
1: 的方向，
0: 对，
1: 对，
0: 咱们国家选择35到64周岁是覆盖了两个宫颈癌的一个两个发病高峰的，
1: 嗯，
0: 但实际上我们 HPV 的感染高峰要早于35岁，
1: 对对对，
0: 所以说我尽量推荐大家，你一旦有了性行为的话，
1: 嗯，
0: 就要定期去检筛，定期去检查这个宫颈，
1: 嗯，
0: 你选择 TCT 也好 HPV 也好，如果讲究一点两个同时筛，
1: 嗯嗯，
0: 这都是没有问题的，
1: 嗯，没错，
0: 嗯，
1: 也有朋友问到哈，说这个 HPV 感染，嗯，病毒感染它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症状呢？会有一些症状提示吗？
0: 这个感染是没有什么症状的，
1: 嗯，
0: 这个宫颈癌坏就坏在哪儿呢？因为宫颈这块它可能神经系统分泌的也并不是，神经系统分布的也并不是太广的，
1: 嗯，
0: 所以如果你都阴道出血了，或者是有一些特别突出的症状，往往都已经到了一个癌症的一个不可挽回的一个状态了，
1: 嗯，
0: 所以我们一定要主动去筛查，
1: 嗯，
0: 还有就是阴道炎，如果阴道炎的话建议你也一起把这一套都化验了，
1: 对对对，有人说打了疫苗了哈，是打了疫苗还用再筛查吗？
0: 我建议大家打了疫苗也要筛查，因为即使是9价疫苗，它也不可能覆盖所有的型别，
1: 嗯，
0: 对不
1: 对，
0: 所以说我们只能是说把大部分帮大家搂住，比如说 HPV 这个2价疫苗，它就是70%的概率能把这个宫颈癌给你拦住，9价可能到90%，但谁也不能说是100%，对吧，
1: 嗯，对，
0: 所以说我们即使注射了疫苗也要定期去做一个筛查，
1: 嗯，对，还有朋友问到说您刚才提到了说如果要是有男性感染这个 HPV 可能会出现比如肛门癌等等之类的，男性需要去筛查 HPV 感染有必要吗？
0: 我建议你还是如果你的伴侣有这方面的问题，建议你们一起去来做这个
1: 筛查的方式方法呢，对于男性来说，
0: 男性也现在那个也有专门的男性的取材的那个装置，它也是可以的啊，可以查 HPV 的。现在我们现在发达国家它有一种意向，就是说你自己在家采样，因为毕竟比较私密嘛，大家可能我们需要逐步的来推广，因为现在主动来测 HPV 病毒的，我这么多年工作可能就有一例，查的不是太多，包括疫苗接种，可能大家都没有意识到，实际上有的地方已经开始普及让男性来注射，一个是预防自己的阴道和那肛门癌，还有就是为你的伴侣更负责任的来，
1: 没错，还有一个问题哈，这位朋友问到了说，如果用一些公用的马桶还有浴巾，会有可能传染？
0: 有可能，这是有可能的，
1: 也有可能会通过这种途径哈。
0: 对对对，它是就属于皮肤，又属于接触感染了，这个
1: 是
0: 完全有可能的，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啊。
1: 对，在外还是要注重这个卫生情况来去定的哈。好，北京时间呢是7:16，也要提示大家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邢台综合广播名医热线，我们在今天呢为大家邀请到的是邢台市妇幼保健院检验科吕文慧主任，就有关于 HPV 病毒与宫颈癌这个话题哈来进行科普。大家有什么想来咨询交流的，也都可以通过直播间的三部热线213-0233、213-0244以及213-0255，来去进行交流，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我看行885，行是邢台的行哈，我看行885进行搜索，走进视频直播间留言进行交流互动。那么接下来进一段简短的宣传，稍后请吕主任继续和大家分享。

0: 中国农业银行商户一贷，祝每个商户笑容常在。申请易，纯线上，免担保，额度最高200万，期限最长5年，更享普惠利率。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更多，祝业快一贷即可申请。
1: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用全新的健康理念，打造具有公信力、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医疗健康栏目，服务广大听众，传播健康知识。欢迎您每周一至周五下午16点至17点30分，锁定收听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民医热线》。
2: 民医热线提醒您：呼吸道传染病进入高发季节，我们来聊一聊如何预防呼吸道疾病。接种疫苗是预防传染病最有效、最经济的方式，但疫苗应该提前打，而非进入流行季节高峰再打。此外，不建议同时打多种疫苗，打一种疫苗以后至少间隔2-3周再打下一种疫苗。老年人、儿童、孕妇、慢性病患者等高风险人群，尽量少去人群密集的公共场所，如必须前往，建议佩戴口罩并注意及时更换。
3: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妇幼保健院生殖医学科李喜英。生殖医学科全体人员将全心全意为广大不孕患者提供快速、准确、安全、高效的治疗。
4: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妇幼保健院儿科刘芳。健康是孩子幸福的基石，珍爱孩子健康，呵护他们的成长，我们共同努力。
5: 我是邢台市妇幼保健院产科杨丽，坚持以病人为中心的理念，精细服务，用爱驻守生命的堤岸，托举新生的希望。
6: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妇幼保健院遗传咨询门诊产前诊断中心的张雨华。我们可以为大家提供的服务项目有产前筛查、产前诊断、遗传病的咨询与诊断、优生优育指导等内容。
7: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妇幼保健院妇科王坤，心贴心呵护妇幼健康，手拉手奉献服务真情。
8: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妇幼保健院中医科赵芳芳，弘扬中国国粹，传承中医文化，中医科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1: 名医热线搭建与专家的实时对话平台，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9: 17点20分，欢迎继续回到民意热线哈。今天讲到的是有关于 HPV 病毒与这个宫颈癌方面的科普。我们刚才说了，感染的这种机制，还有它的一些分型，也一直在提到有关于这个筛查的意义。你看，就国家现在都非常重视哈，李主任都在提供这种免费的两癌筛查。
10: 对对对。
9: 筛查的意义，包括其实希望公众更加重视起来有关于宫颈癌还有乳腺癌等等这些疾病的这种预防的意识哈。我们也跟大家再强调吧。
10: 好的。这个宫颈癌的筛查呢，国家从很早就开始了，从一开始的我们的那个几个贫困县，到后面的农村户口的，一直到2023年就已经是不管你是城市还是农村户口的，都可以来做这个免费的两癌筛查，一个是乳腺癌，一个是宫颈癌。然后我们那个啥一直在做这方面的努力，但是我们发现通过各种数据来看啊，这个宫颈癌的发病率的排名可能下降了，但是它的发病率和死亡率都是一个在上升的一个趋势。然后我们
9: 发现的越来越多了，
10: 对，发现的可能跟我们筛查的人越来越多有关系，
9: 对，
10: 也可能跟我们国家这个人口老龄化也有一定的关系。但是我们面临的这个形势还是很严峻的。
9: 对，
10: 因为2023年到2025年，我们这个完成率还邢台的完成率还是比较高的，但是我们一进入2026年这个筛查，我们仍然发现了很多基本上每个月每一周我们都能发现一些癌前病变，甚至是宫颈癌的病人，这并不少见，它离我们很近。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有些病人，尤其是我们发现在门诊上发现有一些尤其是年龄大的病人，他 一来就发现宫颈癌，你再问他你之前有没有做过检查，他之前一次检查都没有做过，
9: 嗯，
10: 真的是很遗憾，因为我们这个是可干预的呀，
9: 对
10: 对
9: 对，对
10: 吧？
9: 嗯
10: 嗯，觉得很遗憾，
9: 没错。
10: 而且现在疫苗，嗯嗯，但是我知道，我也看大家的一些反应啊，从抖音上啊，从媒体上，嗯，对疫苗一直也是有一些
9: 观望
10: 的消息啊，有一些负面的消息，
9: 嗯，
10: 放大了很多这个不良反应，
9: 嗯。
10: 你要知道，像吃药物啊，这个东西谁都不能说是百分之百的，
9: 嗯，
10: 而且是因人而异的，
9: 嗯。
10: 如果你一个人他就是一个过敏状态，
9: 嗯，
10: 是吧？一个过敏体质，我们可以酌情的来进行一些酌情的，因为你跟医生打交道多了，你会经常听到一个词儿，就是个体差异，
9: 嗯，
10: 因为人和人是真的是不一样的，
9: 嗯，
10: 而且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现在一代人比一代人更容易敏感，这个是一个现象，
9: 嗯，
10: 这可能有很多的因素导致的，
9: 嗯，
10: 但是现在确实是过敏的要比我们上一代人或者70后80后要多得多，
9: 嗯，
10: 这也是他可能就是这个疫苗发生一些不良反应的一个因素之一吧，
9: 嗯，
10: 但是我要说这个如果这个疫苗还是说我们预防这个疾病的第一道防线，
9: 对，
10: 是非常重要的，
9: 对对对，嗯，没错。其实大家接种疫苗的这种意识也都在提高，
10: 嗯，
9: 但是可能对于这个疫苗，因为它有不同的类型嘛，
10: 对对对对，
9: 大家还是有点疑惑，我到底该去接种什么样的疫苗，接种几价的，
10: 嗯，
9: 二价的是不是就够了呀，是不是接种九价最好呀等等哈，我们还是就疫苗的这个类型跟大家来解释一下。
10: 对对对，不同价型的疫苗它核心的区别就是在于它覆盖了病毒的型别的一个数量，
9: 嗯，
10: 决定了它的一个预防范围，价数越高它覆盖的型别就越多，
9: 嗯，
10: 但是在预防主要的宫颈癌方面，它的疫苗的保护力是比较相当的，
9: 嗯，
10: 下面我们就一一的来介绍，主要是二价、四价和九价，
9: 嗯，
10: 二价疫苗也是最早发现最早发明出来的，二价疫苗先是进口的，现在国产的也很常见了，
9: 嗯，
10: 国产的疫苗一问世的话，它这个价钱直接就下来了，甚至我们现在国家是有逐步在开展二价疫苗，可能要逐步纳入我们的计划免疫，
9: 嗯，
10: 可能近期有好多初中生的家长已经接到学校的某些一些通知啊，
9: 嗯嗯，
10: 说鼓励大家去来注射HPV 疫苗，
9: 嗯
10: 嗯，这二价疫苗呢主要的覆盖型别就是16和18，它能保护我们与大概70%的宫颈癌相关的癌前病变，
9: 嗯
10: 嗯，它另外呢它对31、33、45等型别有一定的交叉保护作用，因为它毕竟都是 HPV 疫苗嘛，
9: 嗯，
10: 它可能就是说虽然是二价，但是其他的高危它也有一定的保护作用，
9: 嗯嗯，
10: 它适用的是我们的女性49到45岁的中国女性，
9: 嗯，
10: 男性呢还没有获批啊，
9: 嗯，
10: 男性跟二可你可以选择4价和9价，但是二价可以明确的告诉各位，二价疫苗男性还没有批，还没有批复，
9: 嗯，
10: 如果你是9到14岁注射疫苗都是两针，就是说第一针相再隔半年打第二针，
9: 嗯，
10: 大约15岁就是3针，0、16这三，
9: 嗯，
10: 打三针，
9: 嗯，
10: 因为有了国产疫苗，所以相对来说就是比较容易获得，
9: 嗯嗯，
10: 还有就是四价在 HPV 16和18的基础上增加了6和11，这个所以说它在预防宫颈癌的这个效果上跟二价是相当的，它这个6和11它是低危型，它不会引起宫颈癌，
9: 嗯，
10: 它就是会引起我们的尖锐湿疣，
9: 嗯，
10: 它这个尖锐湿疣啊，它这个症状是很明显的，因为它会有特别明显的刺痛，所以这个是我们会常见的，但是其他的一些生殖油还有宫颈癌还癌前病变，很多人就没有症状，甚至在阴道镜下它也没有特别明显的症状，上个月筛查出一例已经确诊宫颈癌的一个病人，他是47岁，他甚至在阴道镜下都没有特别明显的一个变化，所以说我们一定要主动的去，我们了解到这个知识的话一定要主动的去就有这个意识要主动去筛查，
9: 对对对，
10: 四价的所谓的交叉保护能力是这个是有文献支持的，是比较弱的，
9: 嗯，
10: 它的适用人群也是女性的9到45岁，男性的9到26岁，
9: 嗯嗯，
10: 它的接种程序跟 二价是有一点点差别，就是九到十四岁也是两针零六月，大于十五岁三针是零二六，它就不是零一六了啊，二价是零一六，三针是零二六。
9: 嗯，对，这个接种的时候我们说都会跟大家去说明的。
10: 对，九价疫苗呢，现在也有国产的了哈，也有国产的了，它就覆盖的型别就更多了。除了十六、十八，还有三十一、三十三、四十五、五十二和五十八，还有六十一，它这是一共是九个型别，它能覆盖大概92%的宫颈癌和90%的生殖器疣，它的覆盖面是最近来说，在三种疫苗里面，它覆盖型别是最广的，保护也是最全面的，它的适用人群在我们中国也是女性的9到45岁，男性的16到26岁，它的接种程序跟四价是相同的，9到14岁是两针零六个月，大于十五岁是零二六这三个月。现在我们医院的好有一个好消息，就是咱们进口的这个九价啊，现在有9到14岁女士打一赠一的一个服务，就是能节省女性18到26岁是打二赠一，18到26岁的男性注射进口的九价疫苗也是打二赠一，就是能省1300块钱，所以大家要抓住这个机会啊。
9: 对，没错哈，有一个好的政策提供给大家哈。
10: 对，
9: 关于这个疫苗注射也有一些大家比较关注的问题，比如说您提到的这个男性接种，我们刚才说的这个男性 HPV 是否要筛查哈。
10: 对，
9: 其实也需要去关注一下。那男性接种 HPV 疫苗它能够去预防您提到 HPV 的。
10: 他男性接种疫苗

0: 那它可以预防本身自身的一个肛门和生殖器疣的一些疾病，
1: 嗯，
0: 也可以减少病毒的传播，对于保护你的伴侣是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1: 嗯，
0: 现在目前呢，国产的四价和九价，它都已经获批用于男性，但是它是年龄是有限制的啊。四价是9到26岁，九价是16到26岁，咱们进口的九价也是，进口的九价是18到26岁啊。嗯，然后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年龄的一个范围啊。
1: 对，没错。那您刚才介绍完这几个疫苗的这种情况，可能有人会觉得，那为什么我们还要注射二价呢？就都注射九价呗，更全面一些哈。这个在注射疫苗这方面，我们说有没有什么需要嘱咐给大家的？
0: 其实我觉得，与其追求这个高的价数，我觉得早接种比你追求高价要更重要。只要在适龄范围内，尤其是9到14岁，尽早接种。它获得的这个免疫应答保护效果最好。
1: 嗯，
0: 这有两层的意思。首先呢，我们国家女性感染 HPV 的高峰在15到24岁，
1: 嗯，
0: 其实就是我们开第一次性行为大概是在15到24岁这个年龄，
1: 嗯，
0: 所以它感染它 HPV 的高峰也在这块儿，
1: 嗯，
0: 所以你在这个高峰之前接种，就正好赶在这个风险来临之前，首先要有一个防护，让身体做好准备。再一个，9到14岁是青春期，这个时候是我们这个免疫系统它比较有活力的时候，它免疫反应免疫应答会比较明显，而且呢免疫应答比较明显，所以而且两针是一个简易程序，你受罪也少啊，花费也少，
1: 对对对，
0: 它就能获得一个更强更持久的一个保护力。好多人问这个打的这个疫苗能顶多长时间啊，因为这个疫苗其实就算是进口的啊，它问世时间也并不是特别长，但是一直是有机构是在检测我们虽然不能去抽身体里面测这个抗体，我们发现它的持久性还是比较强的，尤其是你早接种的，它的这个抗体持续的时间更长，
1: 早接种更重要，
0: 对对对。
1: 李主任，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先跟大家分享到这儿了，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守候，还是要提升这种意识才是最重要的，
0: 对对对
1: 哈，希望大家都能够获得一个健康的身体。那我们今天名医热线就先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听和守候，我们下期再见。李主任，再见。
0: 再见。
2: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行韩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3: 住书香云锦，品云端生活，全北大街正席邢台学院对面，紧邻三中幸福里校区，实力盛邦地产倾力打造全城好房，书香云锦，品质全面升级，尽现理想人居，建筑面积约110到146平米，进阶产品，详询0319-557-8888 557-8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箱2025-049号，开发商邢台盛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4: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5: 生育配套政策为家庭减负，邢台准爸妈新手家长看过来，多项生育配套假期惠民政策切实为育儿家庭减负。依据河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依法登记结婚可享18天婚假，女职工第一二个子女产假158天，三个及以上子女产假延长至188天，合规生育丈夫享有15天配偶护理假，三周岁内婴幼儿父母夫妻二人每年各10天育儿假，哺乳期女职工每日1小时哺乳时间，多胞胎相应加时，可分次或折算使用，若婴儿满周岁确诊体弱，可延长。

0: 长哺乳期最长不超6个月，全套法定假期覆盖婚假、生育、抚育全周期，缓解家庭照护压力，暖心惠民福利惠及全市所有婚育家庭。
1: 各位家长朋友注意了，我市学生参保缴费通道已经正式开启，每天只需1块多，全年安心保障多。学生个人缴费标准为每人每年400元，一份医保守护孩子健康成长，请及时为您的孩子办理参保缴费，让爱与保障同行。
2: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0: 移动全家乐，每月2元，全家通话不限量，
1: 三位短号一键直播，高清视频通话稳定流畅，
0: 还有亲情位置守护和账单代付功能，
1: 更免费赠送家庭保障保险，
0: 每月仅需2元，时刻守护家人，全家安心相伴。
1: 快到中国移动 APP 或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当试卷上的分数不再定义未来，当成长的年轮里藏着万千可能，您是否也在寻找那把打开孩子心门的钥匙？
3: 妈妈，如果我这次考砸了，你会生气吗？
4: 孩子最近总是关着门，我们该怎么跟他沟通呢？
2: 成长没有标准答案，教育需要多元声音。
5: 每个孩子呀，都是独特的，读懂他们就需要有智慧，要付出很多的爱。
2: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我们拆解亲子沟通迷局，探索学习动力密码，搭建家校共育桥梁，发现每个独特的成长可能。成长 N 次方，点亮我们和孩子共同成长的温暖旅程。

听见成长 N 倍力量，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呢来收听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为您直播的成长 N 次方。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郭涛。我们的节目呢是由邢台市教育局、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打造，也是一档呢聚焦家庭教育和青少年成长的专属栏目。每周都会有一所学校呢走进我们的直播间，本周的话我们欢迎到的是邢台市第七中学。今天是周二，也是我们的名师时间，我们邀请到的是七中初三年级数学教研组的组长林婷老师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呢一块来分享的是数学的学习方法。也欢迎大家可以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您可以向我们的林老师来请教初三数学的学习方法。同时的话，我们也欢迎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电话213-0233、213-0244、213-0255。那同时呢，大家也可以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您可以搜索百分百郭涛，百分百郭涛，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的话，文字互动留言，也可以回听往期的节目。那同时呢，我们的节目呢也正在视频号我看行885进行视频直播，欢迎大家的话可以找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您搜索我们的视频号我看行885，行是邢台的行，也欢迎您呢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点赞

0: 关注以及留言。好，接下来的话，我们就马上呢，进入到我们每周二敲黑板划重点，知识点来了。
1: 让努力精准高效，让成长拾级而上。我们不是知识的搬运工，是你思维的引导者。让难题变得简单，让付出都有回声。敲黑板，划重点，知识点来了。明示领航，直击要点，高效学习就此开始。助力每一个不甘平凡的努力，照亮每一个渴望进步的少年。锁定 FM88.5、FM90.3，邢台综合广播，在这里与名师智慧同行。
0: 是的，名师时间，让我们和名师智慧同行。今天的话，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我们七中初三年级数学教研组的组长林婷林老师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我们接下来的话，来欢迎一下我们的林老师。林老师你好，跟我们大家打个招呼。
2: 哎，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各位初三的家长和同学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七中、十五中联合校的初三的一名数学老师林婷。
0: 嗯，林老师的话，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初三数学的学习方法。我觉得可能提到数学这门学科，很多孩子或者是很多的家长也都会有所焦虑，就是我们数学该如何的学习？因为数学是一定是一个打基础的学科。那如果说，比方说我们初一基础没有打好，那是不是到了初三我们就会面临很大的一个困难？所以说我们想先问一下林老师哈，就是目前来说的话，咱们初三年级的孩子该怎么样的去学习数学？
2: 嗯，这个数学其实一两句话也说不太清楚。你看，如果初一初二孩子数学没有学好的话，初三学起来会非常的吃力。
0: 嗯，
2: 为什么呢？它跟语文不一样，因为语文的话，每一个课文和每一个课文它是没有连贯性的。比如说你初一一篇课文，你直接初一的孩子直接拿过来学初三的语文课文，它也是没问题的。但是数学不一样，因为数学连贯性特别强。
0: 嗯，
2: 比如说以函数为例，你这个二，到初三之后我们会学二次函数，那你这二次函数你怎么来的？你得先学函数，然后再学一次函数，再学反比例函数、三角函数，最后才过渡到二次函数。所以说初一初二这基础非常非常重要。
0: 嗯，所以说的话，我们经常会说这数学的学习啊，就是一环扣着一环。
2: 对，
0: 嗯，那我能这么理解吗？就是大家实际上当进入到初中啊，就相当于我们说七年级啊，那一定是要更加侧重于基础的这个学习，也就是说在我们的基础部分的话一定要打牢。那您也给我们说说，就是如果孩子们比方说在学习数学当中成绩不理想，他会出现在哪些问题方面呢？
2: 啊，这个你也问到点上了。
0: 嗯，
2: 基本上孩子成绩不理想，家长从哪些角度来看呢？他很少关注孩子的平日作业。一般情况下，比如说通过某一次学校组织的期中考试、期末考试，好，成绩出来之后，好，家长看到孩子成绩差了，然后觉得孩子没有学好，然后没有学好之后，然后家长就会来找老师分析，然后他会出现两个误区，一是，哦，孩子成绩差。一是不是因为我让孩子做题做的少啊？二是好，孩子数学成绩差了，好，那我赶紧去外面报个辅导班，是不是因为孩子没有报班导致这个成绩差呢？
0: 嗯，
2: 其实这两个方面都不是
0: 最主要的。嗯，
2: 其实主要从这三个方面来看，一是上课状态，二是作业状态，三就是精神状态。这个上课状态非常非常重要，这也是我平时在开家长会和在我们班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如果你上课状态没问题，作业状态没问题，那你的成绩就不会差。
0: 哦，
2: 然后这个上课状态怎么体现？比如说，有些家长啊，就是他会说孩子是不是不是学数学的料啊？
0: 哎，对，我们经常可能会提到这一点啊，就是咱们孩子可能就对数学可能不感兴趣，换句话说的话，他自己就找不到那个学习状态。
2: 对，初中就这点东西啊，不存在孩子不是学，比如说不是学数学这块料，或者不是学理科这块料啊，初中这个东西还是比较的简单的。好多家长觉得孩子 为什么不是学习数学这块料呢？他又觉得孩子每天晚上做题做的。

0: 也挺晚，初一可能就熬到11点、12点，孩子也挺累，早出晚归，但数学成绩依然不好。这是为什么呢？其实主要原因就出在课上了，家长只是看到了孩子课下时间耗得很长，他没有关注到课上孩子状态。
1: 哦，实际上我们这可以这么理解，就是孩子如果说把功夫都用在课上，他实际上在课下的话会少很多的这种相当于反反复复的时间，也就是他的效率会提高很多。
0: 啊，对了，说到点上了，这个效率一定要讲究效率。其实我是最讨厌这个
1: 题海的，
0: 对，题海，一个是题海，二是频繁的报特别多的辅导班，三就是家长在家里面无意识的或者说是有意的去打击孩子，伤害孩子。
1: 哦，对，您说到这个的话也确实现在非常现实的问题啊。家长他可能也是找不到合适的方法，因为家长可能也焦虑，家长可能也着急，就觉得说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能听懂，为什么你就听不懂，为什么别人你看就好像轻轻松松，然后你回到家里以后啊就一直在磨磨唧唧，然后最后的话就导致家长也不知道该怎么办。那好了，这句话不知道合适不合适，就病急乱投医。
0: 哦，对，是。其实比如说有些学校已经举行过考试了，对吧？然后成绩也出来，家长这时候如果着急的话，我建议家长现在最主要是去学校跟老师沟通。
1: 哦，对，首先的话我觉得啊，提醒家长朋友，如果出现这个问题的话还是跟老师及时沟通。
0: 对，一定要跟老师沟通一下孩子上课状态怎么样。上课状态不好，比如说他上课不好听，上课走神，是吧？然后他课下作业一定会写得慢，写得慢的话他就会熬夜，熬夜的话他白天他上课就没有状态，这样就是个恶性循环，一直这样反复。所以家长只看到了表面，他不知道这个那个深层次的。
1: 哦，那林老师，就是在您所教学的过程当中的话，您会发现比方说孩子会因为什么而上课状态不好吗？
0: 几方面吧。第一方面就是晚上作业写得太晚，然后觉睡不够，然后白天困，然后他白天可能会睡一上午，然后到了晚上之后他睡不着觉了，
1: 精神了，
0: 他又开始熬夜，然后就一直这样。
1: 哦，
0: 然后一方面这个，二就是有些孩子或者说家长喜欢让孩子上一些提前的这个先修课。先修课之后孩子他在上课的时候他觉得，哎，老师讲过这些东西我在辅导班，对，我会了，
1: 哦，
0: 哎，我就不愿意去听了。
1: 这个也是我觉得是个问题所在，就是他自认为他会了，
0: 对，其实没有弄懂。你想想他假期，
1: 哦，
0: 一个假期比如说一个月的时间，然后把这本书学完，而我们这本书学完真正的时间是一学期相当4个月，四个月学一本书和你一个月学一本书，你只是学到了一个表面现象，或者说你连表面都不用，或者说你只是认到几个新词儿。
1: 哦，然后这是第二个，还有没有其他的这种原因？
0: 还有就是上课眼高手低，哎，就觉得自己会了，哎，上你讲的我都知道，哎，我就不听之后干嘛呢？哎，我写自己练册，这样。
1: 哦，
0: 然后再还有一种就是，哎，在哪儿假努力，在那感觉人在那里，哎，也没睡，但是其实在那走神了。
1: 对，这个就是我们要提醒家长朋友，一方面跟老师沟通，再一方面的话我们要跟孩子去沟通，就是要看看他是怎么去面对上课。我们经常会说一句话，就是上课呀一定要认真听讲，还要怎么样呢？做好笔记。就是在咱们数学课上的话，我觉得笔记是不是也特别的重要？
0: 笔记是挺重要的，但是这数学这科这门学科包括这个物理化学，其实他们三个都是连着，因为都是理科嘛，对吧？然后这数学跟文科学习方式还是不太一样。这个文科比如说主要是记笔记，然后哪怕你上课没有怎么听懂，你课下把这笔记背背可能也能拿高分。但是数学或者是物理化学这就不是了，你上课你必须跟着老师思路走，老师问的每一个问题你都能回答上。哎，这就说明，哎，你上课状态不错，对吧？还有就有些同学看似很努力说的某一句话，哎，感觉，哎呦，平时辅导班或者书上没有，赶紧往那个先往老师说的一些东西写到书上，其实这是不对的。老师如果想让你记笔记，肯定是把这个讲完之后，讲透了之后，好给你时间。

0: 间，然后你再把笔记腾到书上，
1: 嗯，
0: 而不是看似很努力一直低着头在那疯狂记笔记，只是记了个笔记，也就是说只是把数学知识点放到了你的笔记本上，
1: 哦，
0: 没有装到你的脑子里。
1: 哦，这也是要提醒大家，就是相当于我们平时学习别走弯路啊，换句话说的话，也不要说让自己就是觉得可能我这个方法是对的，但是在老师看来的话啊，这都是一些错误的啊。
0: 嗯，对
1: 对，就是要做一些有效的啊这些事儿。
0: 对，还有一些学生感觉，好，这个卷子比如说考完试了发来了，
1: 嗯，
0: 啊，这题我会，哎，这题我会其实卷面上考60分，其实我真实的水平90分，
1: 嗯，
0: 好多包括一些家长也是这样，怎么说呢，
1: 嗯，
0: 说是自我安慰是吧，其实我的真实水平很高，这是不对的。为啥？因为你最终是看你得分，你不能说你会了那考试的时候你跟评审老师说这个题我会，这个题我会，我就是拿不到分，对吧？所以说一是听懂，
1: 嗯，
0: 听懂了，然后你能做出来，你能做出来，你能跟别人讲出来，你最后你得能得分才行。
1: 嗯，就是转化成的是分数，就是分数的话它只是评判的这个标准之一，但是它确实又能够反映出来孩子他日常的一个状态啊。那林老师您刚才说了，您像孩子的话实际上他还有这个很多其他方面的，有上课的状态，还有一些这个精神状态，
0: 嗯，
1: 啊，这块的话呢就是我觉得有一个词儿，现在我们也经常说，就是家长要给孩子一些情绪价值。对，就是您怎么看待我们孩子，尤其是这个家长需要提供或者孩子很需要，您怎么看待这件事儿呢？
0: 这个情绪价值我觉得非常非常重要。
1: 嗯
0: 嗯，尤其是初三的孩子，哪怕他成绩不是特别好，他也很累，他每天早晨也来这么早，晚上回去也这么晚。如果他成绩不好，在班里，包括现在一些家长说啊，我不追求孩子的成绩，我让他现在行什么快乐成长是吧？
1: 嗯，
0: 其实孩子，你说他如果成绩不好，你说他在学校里他会快乐吗？他快乐不起来，对吧？人家别人都能听懂，他听不懂，他听不懂，他一坐坐一天，他不会快乐的。还有就是初三孩子本身压力就很大，在学校里面每节课节奏很快，
1: 嗯，
0: 然后老师也会无形当中给孩子一些压力，所以这个当家长的在家就不要再给压力了。好多家长说这个孩子大部分时间都在学校是吧，然后那个在家里就很短时间，其实不是。我觉得包括家长送孩子的路上，接孩子路上，晚上睡觉的时候，吃饭的时候，都可以跟孩子聊聊是吧，聊聊孩子感兴趣的一些事情，让他每天都开开心心的。每天上学，有些孩子上学就跟上坟的心情似的，你说他能学好吗？
1: 这个因为我们也都是过来人啊，我们也曾经是初中这个阶段，我在想我们那个时候好像还真没有这么大的压力。就换句话说，那个时候我们总想着，哎，上学然后又能跟朋友，就是跟同学啊在一块聊聊天，真的那种快乐好像现在很多的孩子找不到了。
0: 对，我觉得现在孩子真的是太累了，我都特别心疼他们。
1: 嗯，
0: 因为咱那时候一是作业也少是吧，而且压力也没这么大，现在孩子压力真的是太大了。
1: 您觉得这种压力的话是不是也是来源于就是家长的期许，或者说是孩子自身他比较要强呢？
0: 一方面有这方面的原因吧，还有就是整个这个教育就是太卷的原因。
1: 嗯，
0: 不是见过听过一句话吗，说一个孩子卷学习卷的是他自己的分数，
1: 嗯，
0: 一群人在卷学习卷的是分数线越来越高
1: 啊。我说到这儿的话我不得不感叹一下，就是作为咱们山河四省的这些同学们也确实处在这样的一个大环境之下啊，现在初中的话也确实，尤其是到了初三这样的一个拐点，就是现在的话我们不是说一定要鼓励大家啊去上高中啊或者是选择大学，实际上孩子们如果说可以尽早的学一门技术啊，哪怕是我们说进入到的是这个 技术类的学校，

啊，我觉得也是可以去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啊，但就在学习当中，我们教会大家除了呢是解题的思路之外的话，更多的也是教给大家，哎，如何的去处理好自己的一些，相当于很多的事儿，就是我们说。

0: 啊，他就是会的同学可能提分提的就特别快啊，不会的同学可能失分就失分的特别容易。所以说说到这儿的话，我觉得大家也非常的感慨，就是如何的去学好数学。刚刚的话，我们林老师呢也真的是推心置腹的跟大家分享啊，非常的真诚的跟大家说，目前初三的学习这样的一个状态，希望大家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的一种方法，同时能够提升自己的学习状态。刚才也提到了跟家长啊，就是有的时候跟孩子应该也多聊一聊，聊聊天儿，交交心。啊，因为林老师，在这儿也透露一下，林老师不仅呢是初三的班主任啊，实际上也是一位初中生的妈妈。
1: 对，
0: 对，所以说您看，孩子也是刚刚进入到初中，这个过程的话，我觉得您也更加的深有体会。
1: 对，其实，哎呀，其实我孩子没上初中之前，我就觉得你这个作业每天晚上作业你就得给我完成，哪怕你给我熬到11点、12点，哪怕你给我熬到2点了，你也得把这个作业给我写完。自从孩子上初中之后，我觉得孩子太累了，我现在是越来越心疼我们班孩子了。我说你们现在写到11点，作业写完，好，你给我发微信，老师我没写完，马上睡觉。
0: 对对，好了，那我觉得，一方面的话，我们可以听一听林老师稍后的话啊，在这个面对自己的孩子，以及呢我们班级的这些孩子们啊，他都会有很深刻的感受。也欢迎大家可以持续的关注收听，你也可以参与我们的互动，找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您可以搜索"我看行885"视频号，"我看行885"，行呢是邢台的行。欢迎大家的话，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您可以和我们的林老师来交流啊，您可以点赞、关注以及留言。好，林老师，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啊，进一段广告啊，马上回来。
2: 无偿献血，从我做起，救死扶伤，情暖人间，邢台市中心血站。
3: 大学生朋友们注意了，邢台市城乡居民医保学生参保缴费通道已经正式开启，个人缴费标准为每人每年400元，一份医保让看病就医有保障，让父母家人更安心，请及时办理参保缴费，让健康与梦想同行。
4: 让努力精准高效，让成长拾级而上。我们不是知识的搬运工，是你思维的引导者。让难题变得简单，让付出都有回声。敲黑板，划重点，知识点来了。明示领航，直击要点，高效学习就此开始。助力每一个不甘平凡的努力，照亮每一个渴望进步的少年。锁定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在这里与名师智慧同行。
0: 好的，欢迎大家回来，这里呢正在为您直播的依然的是调频88.5兆赫，调频90.3兆赫，邢台综合广播为您直播的成长 N 次方。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郭涛。今天的话，我们的名师时间邀请到的是七中初三年级数学教研组的组长林婷林老师，来给我们分享的就是初三，尤其是初中这个阶段数学的学习方法。好，我们再次欢迎我们的林老师。刚才林老师的话也确实哈，就是非常真诚的跟大家来解读了一下初三的学习状态，同时的话呢也说到了为人父母的我们的话，孩子正好也上初中，我觉得有更加深刻的体会，同时的话也非常非常能够理解孩子们现在呢非常的累，尤其刚才林老师也提到了晚上的时候的话休息一定要休息好，就是这个休息的睡眠质量的话一定会影响到第二天的上课的状态。这个课上的学习的话就非常非常的这个重要了，一定是要提高效率，就是在上课当中保持一个好的状态。那除此之外的话，实际上家长们包括我们的同学们也都非常关注，就是这个分儿的问题。所以说我们接下来的话请我们林老师来说一说啊，就是在初三数学当中的话，我们怎么样才能够提分儿？
1: 好。刚才我们已经说了，然后初三数学提分的措施，或者说初中哪怕小学知识都是非常重要的，非常重要两点，一个是保证课堂效率，二是保证这个作业质量。
0: 对，
1: 但这两个的前提是你必须得睡饱觉
0: 啊，就是刚才说
1: 这个对这个睡觉太重要了。然后我们再说这个课堂， 包括刚上初一的，或者说

0: 现在初二初三的这个学生也是上课一定要你会就会，不会就不会，你就说不会，
1: 嗯，
0: 然后不要在那假装是听懂了，然后还要就是没有上课没有听懂的地方，下课一定要去及时的去问老师。
1: 是的。
0: 然后初三数学听懂是最低标配，看透才是得分的标准。好多家长也说孩子数学上做题做的也挺多，为什么成绩提不上去呢？说那还是数学没有学透。
1: 嗯。
0: 第二方面就是这个作业，这个作业也很重要。其实家长现在能帮助孩子的，我觉得也就是作业方面了。
1: 嗯。
0: 哎，作业方面就是家长怎么能帮孩子呢？我觉得比如说以我家孩子为例啊，我家孩子现在也上初中了，
1: 嗯，
0: 或者说他小学六年也都是这样过过来的，
1: 嗯，
0: 然后他写作业的时候我是很少陪在他旁边了，我觉得我在旁边陪着他反而会影响他，包括咱工作的时候有个人在旁边盯着你是不是也挺不自在的，
1: 哦，对，
0: 是吧。然后当然我做的是他写完作业之后我一项项我检查，包括你看我是教数学，其实语文和英语我也不会，那咱有很多的这个工具可以帮助孩子搜到答案呀，是吧？手机上面你起码你能知道他写的对不对，是吧？你能看出他的正确率，你的这个作业状态直接就反映了你的上课状态。比如说哎，今天的错误率挺多，那就说明孩子上课状态肯定不好了，对吧？其实这就不用说每天问问老师孩子上课状态怎么样啊，这隔一段问老师，其实作业就是孩子上课状态一面镜子。
1: 嗯。
0: 然后这个作业怎么做？分几方面啊。第一方面就是会做的题，或者说这个简单题、基础题，还是得保证准确率的情况下快速的做。
1: 嗯。
0: 然后再就是不会题，然后你可以在那儿，你看还有一个方面就是，其实我还是挺讨厌的这个搜题的。我为啥讨厌搜题？比如说以几何为例啊。几何题，比如说这个孩子，你看好多孩子这几何做不出来，卡在哪？卡在了辅助线上，他不知道怎么添加辅助线。好，这时候他用一些软件是吧，然后一拍，好拍出来，哦，这个辅助线这样做，然后哎会了。
1: 哦，
0: 是吧？
1: 就您说的是，实际上就是很多的孩子可能借助现在的一些软件，快速的找到了解题思路，但是这个思路它不是他自己悟出来的。
0: 对，包括这个辅助线是你拍出来了，你也会了，你也看会了，包括你第二天让你讲的时候孩子可能也能讲出来，但是家长或者是学生忽略问题，他为什么这样做辅助线，这个软件上面他没有告诉你说啊，他就直接说哦，连接哪个两个点，或者说过某个点做谁谁的平行线，为什么这样做辅助线，
1: 哦，
0: 对吧。
1: 对，就是知其然知其所以然。
0: 对，包括现在孩子现在这个学数学学理科也是存在一个误区，只记结论，不知道这个结论怎么来的。包括我今天上午刚在我们班上课，就是那个平行能推出两个三角形相似，好多孩子都知道，因为大部分孩子假期都是预习了，是吧？
1: 嗯。
0: 好，我因为平行啊推相似，哎，为啥平行能推出相似？不知道。后来我就说，我说你们只记到了这后来路，你们忘了来时的路，这个怎么来的呢？不知道。包括有个同学，哦，这样做辅助线，哦，因为他看到课本上，哦，这样做辅助线，然后我又问了一句，为啥这样做辅助线？因为这样做辅助线题就做出来了。哎，为啥这样做辅助线题就做出来了？不知道。所以包括平时作业的时候得多问问自己，为什么这样做，这个结论，就这条路这样走，为什么就这样走呢？还是得多问多反思多总结。
1: 哦，我明白您的意思了，这就是我们很多同学，就是会学习的同学，他能够掌握的举一反三，就是如果我们知道为什么去画这条辅助线，再有同类型的题，我们可能就能够归类了。
0: 嗯，对。
1: 嗯，您看，我就说到这儿的话，我确实我就感叹，我上初中的时候，那个时候好像，就是自己没有找到那种特别合适的解题思路，但是可能会有印象。第二的话呢，就是就像您说的，我们说为什么，多问一些为什么。当时的时候我们可能更多也确实只能是通过题型然后去找到一些解题的方法。换句话说，就像您刚才也说了，就是保证啊一些题会做的我们不出错。 哎，我们能够把这些会做的题，把它能够分抓住，那好，那也就在一定程度上，实际上，达到了自己的满意。
0: 对，
1: 对，所以说，您看现在这个初三的话，我觉得是不是经常我们也会说，数学学习是不是也要整理一些，比方说错题本啊，或者说是有一些难题，然后我们如果说基础薄弱的孩子，是不是特别难的题我们就可以去放弃，我们就做这些自己会的，能拿分的。
0: 对对，是，对，你看比如说满分120分，如果平时考个80分左右的这个孩子，基本上丢分都是丢在了计算上。现在初中的数学其实没什么，有一句话叫做得计算者得数学，或者说得计算者得天下。
1: 哦，这个计算指的
0: 其实这个中考当中或者说是平时的数学测试当中，大部分的题都是纯计算题。
1: 在这儿我不得不说，我确实离初中有点太遥远了，而且我跟林老师在节目之前就沟通，我说我是学文的，可能我对数学的话我都感觉我插不上嘴，因为有的时候我也怕我漏怯，就是我这数学，我再想想我初中的时候 我还是学的不错，但是可能现在的初中跟我们当时初中学的已经是完全不一样了。
0: 现在东西多。
1: 就我记得我们那个时候确实也是计算的比较多，你像这个什么几元一次的方程，是吧？
0: 对对，是
1: 然后包括有一些这个几何题，还是相对来说简单一点的几何题，可能求证它垂直于它，或者求证它和它平行，
0: 对
1: 吧？我这有印象的是这样的题型啊。但是你看现在的话，这个孩子们可能他在整理和归纳的时候，您觉得孩子失分容易失分在哪些项上呢？
0: 失分一是这个计算，你看这个计算好多，这个计算家长不重视，孩子不重视，他就我这个题错了，我马虎。你马虎其实不是马虎，就或者说数学字典里面没有马虎二字，这个
1: 可能就是你不会。
0: 对，你看一可能你就是不会，二你的习惯不好，还有一个非常重要是你的态度不好。
1: 哦，学习态度。
0: 对，然后给大家就是推荐就是几个方法吧，就是在计算上，比如说孩子计算容易丢分的，家长也可以仿照这些方法去平时可以要求孩子。首先第一方面，比如说初一的孩子学这个正负数的时候，第一章讲的是有理数的加减，然后他们在这儿计算的时候容易出错，哪容易出错？原题抄都抄错了，所以这儿要求孩子，你抄的时候，一是你只读的抄，你手笔画这个题往下抄，或者说你让他看两遍，读题的时候读慢一点。然后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有比如说是选择题，他让你选正确的，孩子选了个错误的，所以说，做题的时候让他画关键词，圈关键词。数学本身就是比较个严谨的学科，它的每一句话其实都非常有用。然后再就是这个计算，如果孩子的计算还是不行，其实还有一个方面，可能他的一些理论他就不会。
1: 我可以之前你看我们采访了其他的老师哈，我们也会聊到这儿，是不是就是孩子在审题的时候他压根儿他就没有读懂题目是让他选什么，甚至是他没有读懂这个题目的意思。
0: 对对，是，
1: 就会导致他可能想当然，他认为这个题是让我怎么做，那我就选出一个我认为正确的答案，但是好多就选错了嘛，然后就可能就会归结为就是我马虎了，我没认真，我没仔细看，是这种情况哈。
0: 对对，是，
1: 因为你刚才提到了，你像初中的话，像初一初二绝对都是基础性的，它很多那个计算方法的话也是很基础性的。
0: 对，是，包括一些成绩好的或者说自认为自己不错的孩子，他这个计算也容易出错，他基本上哪容易出错？跳步，比如说这个跳步。比如说这个题完完整整的解答下来需要5步，我感觉我能力挺强，我口算是吧，然后我就把它变成3步，跳步的过程当中，这时候计算容易出错。
1: 嗯， 这个也让我想到了我以前的回忆。我以前的数学老师也是这么说的，就是你千万不要觉得你自己很能啊，这个该有的步骤，哎，你还真的是少不了。因为你这一步一步的话，看似显而易见，但这也代表的是你解题的一个

0: 思路，或者说是你解题的一个习惯。
1: 嗯，对，嗯，是。
0: 哇，今天呢不知不觉跟大家也是聊了很多，就是有关于学习，还有一点点时间，我觉得还是要想林老师跟我们来聊一聊哈，就是您也现在的话是初三的班主任，
1: 嗯
0: 啊，我觉得在从事就是尤其是班主任的这样的一个一个职责的话，可能又不同于数学老师啊，可能更多的我们是要面对孩子的一些心理上的成长，甚至是我们要跟孩子跟家长多一些交流。就是目前的话，您看初三的孩子，他面对的一个是中考，再一个的话肯定就是要对未来的一个规划啊，
1: 嗯，
0: 我想就是请您跟我们聊一聊，就是现在您在跟家长，就是或者家长有没有这方面的焦虑，就是有没有跟您沟通过啊，孩子在初三这样的一个拐点当中的话，我们该如何的去过渡好，尤其是他心理方面的这方面这种成长。
1: 对，这个初三其实上到初中之后，孩子压力就比小学要大很多，尤其到了初三，
0: 嗯，
1: 各个方面的压力，家里面有家长的压力，在学校里面有这个老师的压力，是吧？然后其实家长想象不到，孩子其实压力非常大非常大。那作为老师呢，或者说作为班主任，一定要多关注。
0: 嗯，
1: 怎么多关注？一就是多观察。你看有些孩子他心情好或心情不好，现在还是比较简单的，
0: 写在脸上，
1: 对，从脸上就能看出来。所以咱就是作为这个班主任，就是一是得多观察，
0: 嗯，
1: 二是得多交流。还有就是你看，我如果我作为老师的话，我上课还是比较严肃的，
0: 嗯，
1: 好多孩子都挺
0: 哦，
1: 不能说害怕我吧，反正是不敢那个上课不敢随便那个说话，
0: 嗯，
1: 但是在课下其实我感觉我还是挺温柔的，
0: 嗯，
1: 然后尤其是跟他们谈话的时候，尤其是小女孩，
0: 嗯，
1: 包括男生跟女孩，这个教育方式也是不一样的，
0: 嗯，
1: 你看男孩，哎，你大部分就是你可以上课直接说他呀或者批评他，
0: 哦，
1: 但女孩最好是把他叫到办公室里面。还有些孩子你即使把他叫到办公室，他也不愿意对你敞开心扉的跟你聊，
0: 嗯，
1: 那这时候怎么办？这时候我们就以写信的方式来聊。
0: 哦，对对对对，就是最传统的方式，我觉得写信文字它也可以传情达意。
1: 嗯，对，
0: 嗯，
1: 我记得我上一届带了一个学生，然后家里条件也是比较的，嗯，那个就环境比较特殊吧，
0: 嗯，
1: 然后也是个小男孩，你就能看出来他不高兴，把他叫到办公室，你怎么说人家就点头，或者说就在那哭，然后也不给你说话，
0: 哦，
1: 然后第二天我来的时候，哎，我桌子上就放了一封信，就这男孩给我写了一封信。
0: 哟，方便说一下信里的内容吗？
1: 嗯，反正是孩子也是挺怎么说啊，我觉得孩
0: 子
1: 也挺不容易，
0: 就是，啊，他
1: 是
0: 跟您说了说他的一些内心
1: 成长、
0: 哦，
1: 就是家里对他造成的一些影响吧。孩子也是从小爸爸妈妈离异，
0: 哦，
1: 然后妈妈也是带着他改嫁了三次，然后就是，
0: 哦，
1: 反正是挺，其实之前这些我都不知道的，
0: 嗯嗯，
1: 然后孩子给我写了之后，其实我当时我心里也挺难受，
0: 嗯，
1: 然后他以写信的方式来跟我说，然后我给他回也是以写信的方式给他回，
0: 嗯，你看我们林老师虽然说是数学老师，但是的话，也要兼具这个文学功底啊。
1: 哎呀，
0: 嗯，对，您看您在谈到这些孩子，我觉得他在初中这个阶段，因为孩子正好处在这个青春期，
1: 嗯，
0: 他实际上在面对一些事儿啊非常敏感，他需要的是有人能懂他，
1: 嗯，
0: 就有人能够甚至是站在他这边，
1: 对
0: 啊，因为孩子他也是就是无处安放他自己的这份情感，就他也需要抒发，
1: 嗯，
0: 所以说班主任的话我觉得很重要啊，尤其就是您看，嗯，平时的话可能教数学哈，我们要求的是严谨哈，特别认真，
1: 嗯，
0: 但是有的时候我们说回归到班主任的身份，我们也会很柔软。
1: 嗯，对，你看还是就是那个家长在跟孩子沟通的时候也是，你看现在好多家长好这样跟孩子沟通，比如说孩子回家之后吐槽一下学校的一些事情啊，
0: 嗯，
1: 吐槽一下老师的这个老师那个老师，我觉得很正常，虽然我也是当老师的，我觉得挺正常的，
0: 啊，
1: 但是咱就是家长大部分会怎么给孩子说
0: 啊，
1: 你看人孩子你老师已经够好了或怎么怎么着，其实我觉得你要想走进孩子内心，你可以站在他的角度说，可以跟他顺着说，
0: 啊，
1: 对吧，他要觉得妈妈是懂我的，

0: 哎，是吧？
1: 啊。就现在孩子的话，他即便是可能吐槽老师，我觉得也是对老师的一种关注啊，我觉得不是一件坏事儿
0: 对，我觉得很正常。
1: 啊，对，就是很正常，就是我们也是小的时候
0: 对，
1: 也经常可能会说一些，但是这就是孩子嘛啊，你看在成长的过程当中，真的是少不了这样的一种心贴心的这种沟通和交流。但是林老师，确实我们还有很多可以聊，但是时间的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了。最后的话，我想请您也总结一下，有什么话要对我们的孩子们，包括家长们来说？
0: 首先，尤其对初三的这个家长说，第一，你要理解孩子，孩子真的是很不容易，还要就是要跟孩子共情，然后不要以咱那个年代时候啊，我那个时候初三怎么怎么着，你现在一点压力，咱是体会不到孩子现在的压力的。然后，第二方面就是一定要给孩子做好这个后勤工作，这个。尤其是早饭，你看现在有些孩子上学在路上随便买个煎饼果子啊，或者是这个是吧？然后这样其实对孩子的身体也不好。再就是，情绪，我觉得情绪真的很重要。尤其是你最后到初三，你最后比的一个是心态，一个就是你的体力能不能跟得上。
1: 对，好，那再次感谢林老师能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我们也希望，同学们啊，我们尤其是我们的初中生们啊，在这样的一个初中的美好阶段，大家呢一定要睡得饱。哎，吃得香，然后的话，提高自己的上课的学习状态，然后有一个非常好的身体素质，哎，我觉得才能够应对初中带给我们的一系列的挑战。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我们再次感谢林老师，我们也希望大家可以持续的关注收听我们综合广播。那在明天，我们的成长 N 次方将会是我们的成长圆桌派，我们将会邀请到的是老师、家长做客我们的节目，来跟大家呢继续来聊啊成长的那些事儿。好，我是郭涛，明天我们再见。
2: 拜托你轻声唱着我的名字。

0: 中国农业银行商户一贷，祝每个商户笑容常在。申请易，纯线上，免担保，额度最高200万，期限最长5年，更享普惠利率。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更多，祝业快一贷即可申请。
1: 各位家长朋友注意了，我市学生参保缴费通道已经正式开启，每天只需1块多，全年安心保障多。学生个人缴费标准为每人每年400元，一份医保守护孩子健康成长，请及时为您的孩子办理参保缴费，让爱与保障同行。
2: 中国银行邢台分行消费贷款，额度灵活，手续简便，随借随还，买房装修，购车置物，美好生活触手可及。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1: 听众朋友您好，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9月初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强调，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15-5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
1: 习近平致电祝贺马迪塞就任爱沙尼亚总统。
2: 全国秋粮收获过60%，其中黄淮海和西北过70%，东北和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近30%。
1: 第16届中国航展将首次拓展海上维度，开辟高览海上装备展示区，实现海军现役装备大规模集中亮相。
2: 也门胡塞武装同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持续互袭，多家航空公司宣布暂停飞往利雅得的航班。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2号到1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十五五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做总结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会议。习近平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确立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做出建设健康中国的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传统医药体系、疾病防控体系、医疗保障体系，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能够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主要健康指标持续稳步提升。习近平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规划制定、政策设计、项目论证、工程建设等都优先考虑对人民健康的影响。习近平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进行有效的健康自诉和管理，引导广大青少年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生态环境和生产生活环境，鼓励和支持全民健身健康休闲，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守护好舌尖上的安全，健全疾病防控体系，守牢不发生规模性疫情的底线。习近平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控，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健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强化中西医协同融合， 加强卫生与健康领域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做大做强健康产业，优化就医体验，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习近平强调，改革是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要坚持把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作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全面落实医疗卫生事业单位改革方案，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优化药品耗材集采、医保支付和资金使用政策，实现基金安全运行、医院良性运转、群众负担合理，健全药品供应保障和使用管理机制，完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强化药品质量安全监管。习近平指出，保障人民健康需要建强卫生与健康系统干部人才队伍，要选好配强各级主管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的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努力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加强医德医风建设，营造良好行业风气，推动形成尊医重卫的社会氛围。习近平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愿景，要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携手应对卫生与健康领域重大挑战，不断增进各国人民健康福祉，深化一带一路卫生与健康领域合作，加强和创新卫生援外工作，讲好健康中国故事，进一步凝聚国际共识。李强在总结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卫生与健康工作一系列根本性、方向性、全局性问题，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要认真学习领会，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要增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推进人民健康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坚守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坚持保基本和提品质并重，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健康需求，深化改革创新和开放合作，持续增强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动力活力。要聚焦卫生与健康事业痛点堵点，突出抓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事情，着力做好重大疾病防控，推进分级诊疗体系建设，优化群众就医体验，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厚植中医药独特优势，抓好一老一小健康服务，推动科技赋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打牢健康中国建设基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领导同志、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有关领导同志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部分中央企业

0: 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和专家学者代表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娱乐马迪塞，祝贺他就任爱沙尼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爱沙尼亚传统友好，近年来两国关系保持平稳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给两国人民带来福祉。我高度重视中爱关系发展，愿同马迪塞总统一道努力，以今年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增进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扩大人文交流，不断丰富双边关系的时代内涵。
0: 眼下秋粮正大规模收获，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全国秋粮收获过60%，其中黄淮海和西北过70%，东北和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近3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综合报道。
2: 当前江苏省扬州市仪征市的水稻田从南到北陆续转黄成熟，趁着晴好天气，不少种粮大户开镰收割。种粮大户娄兴国的700亩水稻也迎来收获期。
3: 应该说今年肯定要比往年很好很好了，可能要今年要多到100多斤一亩吧。
2: 当地农业农村部门对收割机和烘干机进行了整体调度，为开镰收割做好充足保障。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的玉米示范种植基地也迎来大面积收割。阜南县农业科学研究所党支部书记、技术负责人刘浩介绍，
4: 我们采取的这个播种技术呢，就是早播晚收技术，达到增产增收的效果，抗病抗虫能力特强，预计今年的亩产量啊将达到1200斤。
2: 安徽省农业农村厅最新数据显示，安徽全省已收秋粮面积4947.9万亩，进度76.4%。在河南焦作市沁阳市西万镇鱼台村大豆种植基地，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驶过之处，饱满金黄的大豆从出料口倾泻而出，装入等候一旁的运粮车。鱼台村村委委员刘金龙：
5: 今年我们村集中联批发展大豆种植，全村种植大豆3000余亩，通过两种推广，科学灌护、机械助手，有效提升了大豆产量和品质。
1: 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自然资源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形成的矿产资源目录经国务院批准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6: 此次发布的矿产资源目录共有4类矿产资源，矿种174个，亚矿种119个。自然资源部矿产资源保护监督司副司长乔春磊介绍，和1994年的矿产资源分类细目相比，此次发布的目录增列9个矿种，将15个矿种归并为6个矿种。在亚矿种方面，则将原有的部分矿种优化调整为13个亚矿种，并额外增列了22个。部分矿种调整了矿种名称。
7: 比如说新征方面，目录将原细目发布之后，国务院批准新发现的灰石岩、灰长岩、正常岩、页岩气、天然气水合物、高纯石英矿等6个矿种正式纳入其中。再比如归并方面，将主要化学成分相同的天然气、煤层气、页岩气、天然气水合物归并为烃类天然气的亚矿种。
6: 乔春磊表示，此次优化调整继续沿用原细目分类框架，根据当前经济社会发展对矿产资源的新需求，对具有一定工作基础和管理实际需要的矿种及亚矿种进行适当修改和补充。
7: 通过这次优化调整，有利于增强矿产资源保障能力，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矿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有利于保障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高效落地，引导各部门加大对矿产资源勘查、开采、储备等工作的支持力度，有利于提高矿产资源管理工作效率，推动矿业行业平稳有序发展。
0: 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报名即将开始，共计划招录3.57万人。考生可于明天8点至10月24号18点期间，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进行网上报名。公共科目笔试将于11月29号在全国各直辖市、省会城市、自治区首府和部分城市同时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8: 本次国考计划招录3.57万人，对报考年龄限制继续放宽，最高报考年龄上限38周岁，应届硕士、博士研究生放宽到43周岁以下，打破35岁门槛的红利继续释放。国考要求严防公平底线，特别提出打击防范公考违岗舞

0: 弊行为。报考者需登录专题网站，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注册后，通过电子社保卡等进行实名实人认证，才能报名和提交报考申请。本次国考录用计划和录用政策继续向基层倾斜，建好建强基层公务员队伍，着眼服务和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中央机关直属的地市级及以下机构主要招录应届高校毕业生，设置 2.46 万个计划，招录规模基本保持稳定。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表示，
1: 2027年在基层导向方面的强化还是比较明显的。你像有 2.69 万个计划是补充到了县级以下的直属机构，还有3000多个计划是定向招录服务基层项目人员和在军队服役5年以上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士兵，包括对这个艰苦边远地区也有明显的倾斜。
0: 本次国考继续开展分类分级考试，根据公务员应当具备的基本能力和不同职位类别、不同层级机关特点命制试题，对专业性较强的职位增加专业能力测试。中央机关及其省级直属机构综合管理类职位突出测评理论思维、综合分析等方面能力，地市级及以下直属机构综合管理类职位突出测评贯彻执行、基层工作等方面能力，行政执法类职位突出测评依法办事、公共服务等方面的能力。面试方式和内容由招录机关根据招考职位的性质、特点等研究确定，注重体现履职要求。
2: 第16届中国航展将于今年12月7号到13号在广东珠海举行。本届航展首次拓展海上维度，开辟高览海上装备展示区，实现海军现役装备大规模集中亮相。目前本届航展各项筹备工作进展顺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3: 本届中国航展创新采用一展三区布局，也就是航展中心主展区、连州无人装备展示区、高览海上装备展示区，提供更加充裕的展示空间与观展空间。其中主展区展馆数增加到14个，室内展览面积较上届增加 12.5%。 连州无人装备展示区打造无人与反无人体系化展演平台，邀请航天科技等企业开展无人机反制动态演示。高览海上装备展示区实现海军现役装备大规模集中亮相。本届航展参展装备超3000件，首展首秀展品占比约 10%。 主展区参展飞机超170余架，参展航空器规模再创历史新高。空军参展装备将覆盖空军侦察、预警、防空、支援、空降、无人应用及智能装备和弹药，完整呈现空军装备更新换代、作战体系持续完善的建设成效。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新闻发言人吴基伟：
4: 本届航展呢，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将携整机、机载、科技、制造等领域的370多项产品参展，较上届增幅超过了30%，而且这370多项展品中有近40%是首次亮相。
3: 本届航展除了俄罗斯勇士飞行表演队外，阿联酋空军骑士飞行表演队也将应邀参演。中国空军81飞行表演队将与他们蓝天炫技。作为航展老朋友，勇士飞行表演队将有望为中国航展30周年编排全新动作。此外，八航工业、俄罗斯直升机携明星机型亮相航展，空客、波音、莱奥纳多、德士隆、贝尔、赛峰、通用电气航空等全球航空100强企业踊跃参展，覆盖航空动力、航天电子、飞机技术服务等重点领域。
5: 金秋送爽，秋意渐浓，各地迎来一年中色彩最丰富的季节。不少游客趁着晴好天气赏秋色、品秋韵，秋日文旅消费持续攀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内蒙古松树山自然保护区70000亩元宝峰天然林迎来最佳观赏期，高大的古树错落生长，红橙黄各色枫叶在秋风里轻轻摇曳，为科尔沁沙地披上一层鲜亮的秋日盛装。游客严雪说，
7: 现在看我身后的枫树已经变红了，很难想象在沙漠腹地能有一片这样的景色，真的太美了。
6: 内蒙古松树山自然保护区管护中心主任徐宪介绍，内蒙古松树山自然保护区是历史上赤峰800里松州留存至今仅存的一片天然次生林地。
8: 我们把核心区域封禁管护，给每一株古树建档挂牌， 坚持人工治理和自然修复并

0: 局开展固沙工程，古树抢救覆状，再加上日常巡护管控，全方位守护好这片沙地绿洲。
1: 在河北承德，金山岭长城凭借独特的秋日风光、丰富的文化体验和舒适的出游环境，成为京津冀周末度假的宝藏目的地，吸引大批游客前来打卡放松。金山岭长城文物保护中心主任张磊介绍，
2: 今年以来，我们金山岭长城不再是单一看风景，而是实打实做了很多游客喜闻乐见的特色活动，打造游客可参与可体验的沉浸式游玩内容，让景区氛围更活跃，更有烟火气。
3: 江西南昌的桂花近期迎来集中绽放期，从街边绿地到城市公园，淡淡的花香飘荡在南昌的大街小巷，路上随处可见寻香赏花的市民游客。南昌市园林绿化服务中心工程师万路介绍，目前南昌开放最多的是金桂，同时有少量单桂、银桂点缀其间。
4: 单批花呢能开10到15天，整体的赏桂的时期啊大概是有20到30天。桂花是作为我们的一个观赏植物行道树进行了一个种植，平时在养护的过程中呢，我们也是会喷洒农药的，尽量不要自行的去采摘。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公布，今年前八个月现行支持卫生和健康事业发展主要政策合计减税降费2454亿元。
6: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公示，向威视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下发准予行政许可决定，批准其筹备银行卡清算机构。威视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是维萨公司在我国境内成立的企业法人，为外商投资企业。
5: 中国之声近日持续关注雅思考试场次在全国大范围取消。今天下午，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发布后续安排，表示已向受影响考生全额退还报考费，并将于10月19号、20号为受影响考生增设2天免费专场考试。
6: 农业农村部今天发布公告，设立广西北海涠洲岛布氏鲸重要栖息地，面积达335.43平方公里，禁渔期长达8.5个月。此次划设布氏鲸重要栖息地，填补了我国近海大型鲸类栖息生境保护的空白。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近日，日本媒体援引日本政府多名相关人士的话披露，日本政府考虑在年内修订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安保三文件中写入探讨引进核动力潜艇的相关内容。日本学者指出，这一做法将削弱日本战后和平主义基础，并增加日本卷入核冲突的风险。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8: 2025年9月，日本防卫省专家小组提交报告，建议研究核动力潜艇，这是日本官方咨询机构首次公开支持这一议题。进入2026年，日本进一步加快了节奏。6月，维新会向政府提交建议，要求尽早引入核潜艇，并主张对无核三原则中的不运进原则进行现实性探讨，就所谓核共享问题开始研究课题与运用构想。直到10月6号，共同社的最新报道显示，日本挥出了实质性的一刀，日本政府内部出现方案，拟在安保三文件中写入核潜艇议题，表述不以拥有为前提，而是作为今后研究和讨论的切入点。日本原子能基本法明确规定，原子能的研究、开发和利用仅限于和平目的。日本上智大学政治学教授中野晃一表示，日本政府正试图逐步降低核武器问题在公众舆论中的敏感度，为进一步讨论核武器相关问题做铺垫。
9: 如果日本进一步讨论拥有核武器、实施核共享，或者将无核三原则视为已经不存在并着手修改这一原则，我认为舆论的反弹恐怕会相当强烈。如果日本变成一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或者以某种形式实施核共享，最终导致核武器堂而皇之的部署在日本，我认为这会增加日本卷入核战争的可能性，这绝对应该避免。
6: 当地时间12号，也门胡塞武装同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持续互袭。同一天，多家航空公司宣布暂停飞往利雅得的航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10: 当地时间12号晚，沙特首都利雅得多次传出爆炸

0: 声。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里基当晚在社交媒体上说，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稍晚后，马里基还在社交媒体上说，多国联军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两枚弹道导弹。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2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当晚向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射的导弹命中目标，此外还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无人机也命中目标。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2号发表声明称，将继续暂停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运营，以完成必要核查工作。同一天，阿联酋国家航空公司、阿提哈德航空、巴林国家航空公司、海湾航空、卡塔尔航空公司接连表示将暂停或取消飞往利雅得的航班。当地时间12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伊美关系、地区局势等问题举行新闻发布会。巴加埃强调，伊朗和美国正在通过调解方继续进行信息交流。谈到也门问题，巴加埃表示，伊朗愿努力促成各方通过对话解决分歧。鉴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可能加入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穆罕默德·布海提12号警告称，如果美国介入冲突，胡塞武装将会做出迅速的回应，打击美国及其在该地区的所有利益目标。
1: 当地时间12号，俄乌双方就此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的俄乌已就能源停火达成一致一事分别作出回应。同一天，欧盟成员国外长会通过单次对俄最大规模制裁名单。总台记者郝威综合报道。
2: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这是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欧盟对俄制裁名单规模最大的一次扩充。此次制裁方案针对俄罗斯军工复合体，包括826家俄罗斯公司和743名担任这些公司首席执行官的个人。经过此次扩充，欧盟对俄制裁对象总数增至近4600个。俄罗斯常驻欧盟代表团12号在社交平台发文，回应欧盟当天通过的对俄制裁名单。文章强调，俄方不承认此类绕过联合国宪章的单方面强制措施，认为其非法且毫无根据。欧盟的敌对行动将得到俄方适当回应。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12号的例行简报及随后的补充声明中，就特朗普提出的俄乌就能源停火达成一致阐述了俄方立场。他表示，接触仍在继续，一旦有可通报的消息将及时通报。在回应泽连斯基关于如果俄方同意停火60天，乌方愿举行选举的提议时，佩斯科夫指出，首先，俄方需要的不是停火，而是未来数代人的持久和平。其次，他认为基辅实际上不想举行选举。如果基辅真的想举行选举，普京曾谈到过，愿意下令在选举日当天不对乌克兰实施打击。乌克兰外长瑟比加12号表示，乌方的停火举措以俄方的同步履约为前提，乌方不接受任何单方面的约束和不对等的停火条款。乌总统泽连斯基当天提醒，乌本土炼油设施早已遭俄军重创。他表示，若乌能源系统和基础设施获得安全保障，免遭俄方袭击，乌方愿停止打击俄方柴油基础设施。
3: 其他国际消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13号小幅上调2026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至 3.1%， 较7月预测值高 0.1 个百分点。IMF 说，人工智能 AI 投资热潮对部分经济体的提振，抵消了中东冲突对其他一些经济体的拖累。
1: 据法国媒体12号报道，法国数百家超市在前一晚遭到网络攻击，黑客远程操控制冷设备使其温度异常升高，导致大量生鲜及冷冻产品被毁，全国范围内的损失可能高达数百万欧元。
3: 在上周末的韩国延世大学2027学年自主招生论述考试中，有学生借助人工智能 AI 眼镜作弊，当场被抓。这是这种作弊方式首次在韩国大学入学考试中出现，引发各界担忧。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孙勇、张浩森、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 通信。

0: 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

0: 海川归海 FM 88.5 FM 90.3秦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9点整。

0: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2: 大学生朋友们注意了，邢台市城乡居民医保学生参保缴费通道已经正式开启，个人缴费标准为每人每年400元，一份医保让看病就医有保障，让父母家人更安心，请及时办理参保缴费，让健康与梦想同行。
3: 岁月悄悄添白发，头发慢慢再变少，颜值照样能逆龄。乔西逆龄定制假发，一对一私人定制，轻薄透气，仿真自然，轻松遮盖白发，增加发量，焕发年轻好气色。想减龄来逆龄，地址邢台市信都区冶金北路196号育才小学对面逆龄定制，联系电话13084560456。
4: 关注身边新闻，播报天下大事，警广新闻，以声动人。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邢广新闻，我是李岩。
6: 我是雪山。今天是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9月初4。今天的邢广新闻您将听到以下内容。
5: 加快全面绿色转型，全力建设美丽邢台，深耕智能算力，赋能千行百业。
6: 加快全面绿色转型，全力建设美丽邢台，保五至为中钢型基搬迁改造项目进入收官冲刺阶段，
5: 大力优化营商环境，加快高质量发展，联合验收一线式改革，跑出项目审批新速度。
6: 下面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Now I just need a little time with myself.

0: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2: 祝书香云锦，品云端生活。全北大街正席邢台学院对面，紧邻三中幸福里校区，实力盛邦地产倾力打造，全城好房书香云锦，品质全面升级，尽现理想人居。建筑面积约110到146平米，进阶产品，详询0319-557-8888557-8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箱2025-049号，开发商邢台盛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3: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4: 生育配套政策为家庭减负，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多项生育配套利好政策落地，从津贴、税收、教育、托育多维度减轻养育压力。生育津贴、本地育儿补贴均可免征个税，个税专项附加扣除升级，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子女教育每孩子每月抵扣2000元，父母可自主分摊。困难儿童学前资助、免费学前教育补助同步覆盖，学校课后服务减轻课后看管负担。全市持续扩容普惠托育，官方认证全程托普惠点位不断增设，多重惠民政策协同发力，覆盖婴幼儿照护至基础教育全周期，全方位降低家庭养育成本，让家长安心抚育孩子成长。
5: 岁月悄悄添白发，头发慢慢再变少，颜值照样能逆龄。乔西逆龄定制假发，1:1私人定制，轻薄透气，仿真自然，轻松遮盖白发，增加发量，焕发年轻好气色。想减龄，来逆龄。地址：邢台市信都区冶金北路196号育才小学对面逆龄定制。联系电话：13084560456。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 FM 90.3 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21:00。
3: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邢台市中心血站。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22点整，
3: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23:00。

当为

烟火过后才知道倒数的意义，一秒一秒一秒，过去的过去，未来的未来，我们偶尔还是会有小小担心。一天的远去，一天的到来，一天变成一年，我们都用力的生活，温柔也好，崎岖也罢，只要步履不停，我们总会遇见。愿每一个心声都让世界听见，夜幕落下，一切归零。晚安，亲爱的你。晚安，邢台综合广播。晚安，邢台。

0: 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6点整，
3: 在20度的清晨，闻着季节交替，从泥土中所散发的味道中醒来，在28度的清晨。在雨滴中穿梭着花香的味道，印染着一个城市的喧嚣。在10度的清晨，餐桌上冒着美味的早餐，告诉我家人的温度。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清晨深呼吸，一本城市的有声日记，静观爱，静暖。

0: 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1: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0: 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1: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0: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1: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2: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9月初五。北京多云，21度到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强调，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15、57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
0: 习近平同博茨瓦纳总统会谈。
1: 习近平会见多个部长会议主席。
0: 赵乐际分别会见博茨瓦纳总统、多个部长会议主席。
1: 全国秋粮收获过60%。
0: 今年前8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7.9%。
1: 沙特主导联军称打击也门胡塞武装军事补给设施，胡塞武装威胁对沙特实施报复性打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2号到1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57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做总结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会议。习近平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确立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做出建设健康中国的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传统医药体系、疾病防控体系、医疗保障体系，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能够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主要健康指标持续稳步提升。习近平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规划制定、政策设计、项目论证、工程建设等都优先考虑对人民健康的影响。习近平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进行有效的健康自诉和管理，引导广大青少年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生态环境和生产生活环境，鼓励和支持全民健身、健康休闲，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守护好舌尖上的安全，健全疾病防控体系，守牢不发生规模性疫情的底线。习近平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控，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 健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强化中西医协同融合，加强卫生与健康领域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做大做强健康产业，优化就医体验，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习近平强调，改革是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要坚持把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作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全面落实医疗卫生事业单位改革方案，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优化药品耗材集采、医保支付和资金使用政策，实现基金安全运行、医院良性运转、群众负担合理，健全药品供应保障和使用管理机制，完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强化药品质量安全监管。习近平指出，保障人民健康需要建强卫生与健康系统干部人才队伍，要选好配强各级主管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的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努力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加强医德医风建设，营造良好行业风气，推动形成尊医重卫的社会氛围。习近平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愿景，要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携手应对卫生与健康领域重大挑战，不断增进各国人民健康福祉，深化一带一路卫生与健康领域合作，加强和创新卫生援外工作，讲好健康中国故事，进一步凝聚国际共识。李强在总结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卫生与健康工作一系列根本性、方向性、全局性问题，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要认真学习领会，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要增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推进人民健康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坚守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坚持保基本和提品质并重，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健康需求，深化改革创新和开放合作，持续增强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动力活力。要聚焦卫生与健康事业痛点堵点，突出抓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事情，着力做好重大疾病防控，推进分级诊疗体系建设，优化群众就医体验，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厚植中医药独特优势，抓好一老一小健康服务，推动科技赋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打牢健康中国建设基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领导同志、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有关领导同志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部分中央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和专家学者代表等参加会议。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博茨瓦纳总统博科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13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戴翁博科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 陪同博科访华的有总统夫人、国际关系部长、总统事务国防与安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

0: 伯科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伯科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习近平指出，上世纪70年代
1: 博康在中国建交前就投票支持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如今两国在共筑现代化梦想的道路上携手前行，续写中国友谊的新篇章。中国友谊要像钻石般的璀璨恒久，我们要铭记相依相扶的来时路，走好新时代中国关系发展的
0: 康庄道，为世界发展和进步贡献力量。习近平强调，志同才会道合。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博茨瓦纳独立60周年，两国执政党要加强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增进理念交融。中方支持博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进一步完善经贸合作框架， 用好中方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带来的新机遇。中方愿同博方加强数字经济、农业、畜牧业等领域合作，实施智慧教育项目，助力博方经济社会发展。习近平就推动中博中非矿业合作提出4点主张。一是坚持非洲资源属于非洲的合作前提， 中国愿分享自身经验，帮助非洲国家制定符合国情的矿业发展规划。二是坚持义利相间、互利互惠的合作理念，中方将继续鼓励中国企业提升运营能力，转移符合非洲实际的绿色技术，推进矿业发展南南合作。三是坚持高质量发展的合作方向， 中方将继续推动中非矿业合作向产业增值转型，探讨可负担可持续的创新融资模式，以高水平合作助力非洲现代化进程。四是坚持公平开放的合作环境，非洲的资源不应成为地缘政治斗争工具，中方乐见各方真心助力非洲发展，愿同非方一道为企业投资经营创造更适宜条件。 博科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中国已实现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成功发展道路，值得博方深入学习借鉴。博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将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独分裂图谋，反对任何势力干涉中国内政。 博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博国家发展提供的支持与帮助，愿同中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博投资兴业，加强一带一路、工业、农业、矿业、创新、数字转型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习近平主席在世界面临重大挑战之际提出四大全球倡议， 展现了大国的责任担当，有利于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博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配合，坚持多边主义，加强发展中国家团结，促进非中团结合作，让全球治理体系更加包容，更具代表性。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落实全球安全倡议、共建一带一路、 绿色矿产、卫生健康、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博茨瓦纳共和国关于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博科夫妇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

0: 多哥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两国领导人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
1: 中多传统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自缔造，根基深厚，历久弥坚，多年来双方和衷共济，不断拉近了合作纽带，增进人民相亲相知，书写了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的生动的篇章。
0: 习近平指出，中多友好合作理念契合，前景广阔，双方要进一步密切两党两国各层级交往，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零关税举措是中国着眼支持非洲自主发展，以制度型开放赋能中非合作的特殊安排，欢迎多哥用好零关税和舒华产品绿色通道等举措，进一步发挥地区贸易物流等枢纽作用，带动本国和地区更多特色产品进入中国市场。中方赞赏多哥推动扩大人民币跨境使用，愿同多方加强新能源、数字等领域合作，助力多哥工业化进程。中国和多哥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立场相近，要加强多边协作，携手推动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促进地区和平与安全。习近平就各方建设性参与非洲热点问题解决提出四条原则。一是坚持非洲主导，非洲人民是非洲真正的主人，应在地区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二是维护公平正义，各参与方应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尊重当事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三是推动止戈为和，战争和单边制裁无法真正解决国与国之间矛盾，要坚持相互尊重，广泛协商，求同存异，互谅互让。四是实行标本兼治，既着眼当下安全，又谋划长远发展。弗雷表示，此次访华亲眼见证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取得卓越发展成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到发扬光大，更好理解了中国执政理念和成功密码。多哥同中国传统友谊历久弥坚，明年两国将迎来建交55周年，多方愿同中方增进相互信任，加强对话沟通，密切持久互利合作，共建新时代多中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多方愿深入学习借鉴中方治国理政经验，欢迎中国企业赴多投资兴业，愿与中方开展贸易、基础设施建设、科技等领域合作。多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就各方建设性参与非洲热点问题解决提出的重要原则，高度赞赏中国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发挥的重要作用，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捍卫多边主义，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王毅参加会见。
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分别会见博茨瓦纳总统博科、多哥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会见博科时，赵乐际表示，博茨瓦纳是中国在南部非洲的重要伙伴，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博关系的光明前景，中方愿同博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坚持平等互信、互利共赢，促进民心相通，推动中博关系迈向更高水平。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博茨瓦纳议会加强合作，围绕民主法治建设等开展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博科表示，博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友好关系，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感谢中国支持博茨瓦纳经济社会发展，愿借鉴中方成功经验，希望两国立法机构加强交流，在能力建设、人员培训等方面深化合作。洛桑江村参加会见。当天下午，博茨瓦纳总统博科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会见弗雷时，赵乐际表示，中多建交50多年来，始终真诚友好、平等互信、合作共赢，成为全。

0: 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典范。习近平主席同主席先生举行会见，共同擘画双边关系发展蓝图。中方愿同多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引领，深化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多个议会两院加强交流互鉴，密切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弗雷表示，多中传统友谊深厚，两国关系建立在相互信任、相互尊重和共同理念的基础之上。中国的关切也是多哥的关切，希望加强两国务实合作，深化立法机构对话交流，加强多边协作，促进多中关系、非中关系不断发展。当天下午，多哥部长会议主席弗雷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全国秋粮收获过六成，其中黄淮海和西北过七成，东北和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近三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综合报道。
3: 当前，江苏省扬州市仪征市的水稻田从南到北陆续转黄成熟。种粮大户娄兴国
4: 应该说，今年肯定要比往年很好很好了。收割的话，我们都是有固定的这个服务团队，只要打个电话，基本上都没问题。
3: 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的玉米示范种植基地也迎来大面积收割，大型联合收割机来回穿梭，收割脱粒同步作业。阜南县农业科学研究所党支部书记、技术负责人刘浩介绍。
5: 我们采取的这个播种技术呢，就是早播晚收技术，达到增产增收的效果。
3: 安徽省农业农村厅最新数据显示，安徽全省已收秋粮面积4947.9万亩，进度76.4%。在河南焦作市沁阳市西万镇鱼台村大豆种植基地，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驶过之处，饱满金黄的大豆从出料口倾泻而出，装入等候一旁的运粮车。种植户赵六妮：
6: 今年的大豆相比去年来说颗粒饱满，正是很好。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来自气象领域的代表分享他们在天气监测预报预警、台风智能预报模式研究、海岛和高原气象服务、基层气象防灾减灾等领域的实践与感悟。
2: 本台消息，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南安市人民法院昨天对魏家犯罪集团系列案一审公开宣判，魏怀仁、陈大卫、廖景芳等三人被判处死刑，魏清涛等58人被判处无期徒刑到3年3个月不等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没收财产、驱逐出境等附加刑。法院审理查明，以魏怀仁等为首的魏家犯罪集团在缅甸果敢地区开设园区，实施电信网络诈骗、故意杀人等犯罪，涉赌诈资金超122亿元，造成4名中国公民死亡。法院认定魏怀仁等人的行为构成诈骗罪、故意杀人罪等7项罪名。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到8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50701.6亿元，同比增长7.9%。
2: 记者昨天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2025年全国农垦生产总值首次突破10000亿元，达到10376.7亿元。
0: 第16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将于12月7号到13号在广东珠海举行，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100家企业参展，参展装备超过3000件，中国空军、海军多型新型装备将集中亮相。
2: 长城2026反恐国际论坛昨天在北京开幕，论坛以推进反恐务实合作、共同守护美好家园为主题，来自6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320多名代表参会。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13号发表。

0: 声明称，联军开展了一次针对性军事行动，旨在削弱也门胡塞武装用于支持其军事行动的关键资源和能力。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媒体13号报道，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战机当天对也门西部荷台达省多处燃油设施发动空袭，造成两人死亡，两人受伤。空袭发生前，胡塞武装警告称，任何针对萨那的袭击都将招致其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报复。胡塞武装还敦促专家、工程师及其他工作人员远离可能成为打击目标的沙特石油设施，并再次警告航空公司、旅客及机场工作人员不要使用沙特机场及领空。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3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连续第六个月上调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报告预计2027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将比2026年增加255万桶，达1亿828万桶。
0: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13号就俄联邦安全局逮捕一名涉嫌从事间谍活动的日本人发表评论说，日方企图利用其驻俄记者收集旨在破坏俄安全的情报，将进一步恶化俄日关系。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3号发布通报称，在萨哈林州逮捕一名日本记者，理由是这名日籍记者涉嫌从事间谍活动。
1: 第81届联合国大会13号选举巴西等15国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以接替将于今年年底结束任期的成员。新当选的15个成员任期将于2027年1月1号开始，为期三年。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程浩龙，主播钟成、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3: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
4: 北京时间7点。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0: 现在进行垃圾分类知识问答。垃圾桶有哪几种颜色？分别对应什么垃圾？
1: 垃圾桶分为四种颜色：绿色、蓝色、红色、灰色。绿色代表厨余垃圾，蓝色代表可回收垃圾，红色代表有害垃圾，灰色代表其他垃圾。
0: 完全正确。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3: 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热线追踪。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热线追踪。以下是近期部分听众向航风热线反映问题后的电话回访以及反馈信息。
4: 哎，你好。
5: 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
4: 哎，你好。
5: 哎，你好，你之前反映的祥和大街康德重工企业门口中午有占道经营的问题，经开区的工作人员和你联系了吗？
4: 嗯，对。
5: 那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4: 嗯，解决了。
5: 啊，那你对他们处理结果是否满意呢？
4: 啊，满意。
5: 哎，好的，给你做一回访啊，再见。
6: 喂。
5: 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
6: 啊，你好。
5: 哎，你好，你之前反映的华清街门市门口垃圾桶味道特别大。
6: 啊。
5: 啊，经开区的工作人员和你联系了吗？

0: 啊，联系了，联系了。后来我看这儿，也想办法清理了。
1: 那您对他们处理结果是否满意呢？
0: 可以，可以。
1: 哎，好的，给你做一回访啊，再见。
2: 哎，
1: 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
2: 啊，你好，你说。
1: 哎，你好，您之前反映的振兴路纳科诺尔门口有折断的树枝挂在树上，存在安全隐患的问题。经开区的工作人员和您联系了吗？
2: 啊，联系了。
1: 怎么跟您说的呢？
2: 说是第一个，他们现在已经清理完了。
1: 嗯。
2: 再一个就是说，加强这方面的治理。
1: 那您对他们的处理结果是否满意呢？
2: 啊，满意，满意，满意。
1: 哎，好的，给你做一回访啊，再见。
2: 啊。
3: 喂，你好。
1: 哎，你好，这是航风热线。您之前反映的公司没有给您交社保的问题，人社局的工作人员和您联系了吗？
3: 哦，联系了，说让我把那个社保停了以后，公司给交上。
1: 什么社保停了呀？
3: 我不是在村里边交那个。
1: 需要把城乡居民社保停了是吧？
3: 对，他说对，前一段他说让我把那个社保停了以后，公司给补交上。这几天家里有事，那个过着这两天就去那个社保局办停。
1: 行，好的，给您做回访，再见。
4: 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热线追踪。
5: 好了，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热线追踪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6: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7: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6: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7: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6: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7: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8: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9: 关心爱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我们应该怎么做？禁止未成年人进入网吧，适度上网，拒绝沉迷，禁止对未成年人实施家庭暴力，放学结伴同行，遵守交通规则，教会未成年人如何保护自己免受意外伤害，保护未成年人接受义务教育的权益。禁止向未成年人出售烟酒、不健康音像制品，禁止雇佣童工，净化未成年人成长环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我们共同的责任。邢台市中心血站始建于1984年，是邢台市唯一经河北省卫健委批准的采供血机构，隶属于市卫健委，负责全市20个县市区的采供血工作。目前全市辖区内临床用血全部来自自愿无偿献血。市血站以保证血液安全为核心，以满足临床用血为目标，将科学管理、安全血液、热诚服务、满意顾客、持续改进、追求卓越的质量方针贯穿于采供血全过程，促进了采供血工作的持续健康发展。为满足临床用血需要，为患者送去生命的希望，请广大市民勇敢地伸出手臂，献出您的爱心。无偿献血，奉献爱心，献血从我做起。
10: 中国银行邢台分行消费贷款，额度灵活，手续简便，随借随还，买房装修、购车置物，美好生活触手可及。
5: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11: 中国农业银行网捷贷，带来美好生活，全自助、免担保、纯线上，额度最高100万元，3年内可按月还息，到期还本。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网捷贷即可申请，详询农行各线下网点。
5: 邢台供电公司全面推行便捷办电新模式，坚持两个明确，恪守5个严禁，明确线上线下两个渠道。线上为下载网上国网或关注国网河北电力微信公众号，足不出户即可申请。线下为营业厅一证受理，容缺候补。居民新装仅需产权人身份证，非居民及高压新装提供营业执照即可启动。

0: 其余材料现场补充。恪守五个严禁：严禁台区经理或村电工受理代收资料；严禁供电所内非营业厅区域受理业务；严禁依赖供电所装表接电；严禁施工团队包村包片接电；严禁台区经理推诿或拒绝客户办电咨询，全力保障您的办电体验。
1: 各位家长朋友注意了，我市学生参保缴费通道已经正式开启，每天只需1块多，全年安心保障多。学生个人缴费标准为每人每年400元，一份医保守护孩子健康成长，请及时为您的孩子办理参保缴费，让爱与保障同行。
2: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3: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4: 从我记事起，爷爷就跟我说，宝啊，吃饭不能剩碗。上学后，妈妈跟我说，铅笔用短了别扔掉，套上笔套还能接着用。现在老爸教导我，少开几天车就能省出一个贫困儿童的午饭钱。以后我要告诉孩子，节约是我们的家风，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5: 这里是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
6: 祝书香云锦，品云端生活。全北大街正席邢台学院对面，紧邻三中幸福里校区，实力盛邦地产倾力打造，全城好房书香云锦，品质全面升级，尽现理想人居。建筑面积约110到146平米，进阶产品，详询0319-557-8888557-8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箱2025-049号，开发商邢台盛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7: 架起沟通桥梁，倾听百姓呼声，树立行业新风，共建和谐邢台。航风热线，邢台市文明办邢台新闻传媒中心主办。
8: 架起沟通桥梁，服务全市人民。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赵健。今天走进航风热线的直播间的嘉宾是信都区的负责同志，带队嘉宾是信都区文化广电体育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局长范素清。范局长你好，欢迎您走进航风热线直播间，为大家服务和交流。
9: 好，主持人大家上午好，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很高兴呢走进直播间。今天呢欢迎大家对我们信都文旅发展多提宝贵意见，我们将竭诚为大家做好服务。
8: 嗯，好，再一次欢迎范局长。今天和范局长一同来到直播间的还有信都区江水镇党委书记徐冰，信都区鹿罗镇党委书记崔珊珊，信都区龙泉寺乡党委副书记乡长李慧。好，欢迎大家。此时此刻我们的直播节目正在通过广播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电视邢台综合频道以及手机客户端我看行正在进行全媒体现场直播，欢迎您的收听和收看。在今天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如果您在信都区的文旅事业发展方面遇到哪些问题，或者是旅游景点方面的提升和改进方面，您有哪些好的意见和建议，都欢迎大家随时拨打直播 直播间热线电话213-0233、213-0244和213-0255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直播节目当中。使用网络平台也可以下载我看行行动新闻客户端，或者是关注行周报行台网微信公众号，找到问政行台界面在线留言，也能够收到您所实时交流和反映的相关问题，真诚期待着您的参与。范局长，那么现在呢是到了十月的中旬哈，刚刚过去的十一国庆节的假期当中，大家呢对于信徒区的文旅的发展呢是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印象。那么在假期期间呢，我也走访了我们一些景点，还有一些线路，确实是感受是很深刻的。尤其是近两年来和相比较前些年的这种变化呢，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提升，不单单是景区这个打造方面，我们在这个线路的安排，包括这个接驳之间都有很大的这种改善哈，然后大家体验感也非常不错。那今天节目一开始，您能不能给大家去介绍一下这一次国庆假期，我们对于假期的这种文旅的线路，还有一些具体的点位，还有服务提升方面的这个整体的部署，我们是怎么去部署的？突出什么样的一个思路和主线？您先跟大家去谈一下好吗？
9: 好的，大家好，今年中秋国庆假期，这个我们是从八月份就开始谋划，我们的宣传科、产业科、文化馆以及我们的体育科，从八月份开始谋划这个中秋国庆期间的这些活动。那么我们推出了一个430的这个工作举措，四呢就是四大板块，是文化惠民、体育赛事、特色活动和我们的场景焕新。那么三十呢，就是我们三十项这个大型的特色这个文化活动。那么通过这四大板块三十项这个重点的活动呢，我们给观众给游客呈现出了一个精彩纷呈的中秋和国庆假日这个体验氛围。并且在中秋国庆假期之前，我们就召开了安全保障会，我们的市场、交通、还有这个公安以及相关乡镇以及我们文旅局全体不休息确保大家这个文旅期这个十月七一期间的文旅安全保障。
8: 您看您刚才介绍了这个活动，我们的主线叫430，这个430您刚才说完之后，我也在想我们的430指的是什么。您做了一个很好的介绍，不单单是这一个简单的景区的活动，您看四项这个主题活动里面我们涉及到了很多项，包括这个30是30项这个重点活动。其实我们在假期期间呢也注意到，我们有很多项的这个活动它是同步开展的，有的呢不是仅作为一个主会场，它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些主的一些这个点位。所以我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感觉，这个双节期间我们不是在等客上门，我们是把这个活动送到了城乡各个角落各个景点当中。另外呢，您还提到了一个焕新，我也注意到我们在这一次的这个国庆假期期间看到有很多的景区，它的这种业态还有它的这种表现形式都出现了一个很大的变化，随着时间的这个节点变化，还有我们相较于去年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里面也有大家所现在呢比较印象深刻的，您比如说有这个康大号的列车，不单单是可以坐人可以去西边游览，我们还可以去把自行车带上去，这个大家呢是广受欢迎，甚至还有朋友提建议能不能再延长一些这个线路等等等等。您看除了这些之外，有哪些是重点活动您觉得还不错，那现在呢可能还在正在延续当中，也向大家做一个推荐。您简单介绍几个重点的点位好吗？
9: 好的。从十月一期间十月一开始，我们康大号就推出了自行车随身行的特色服务。我们在康大号上增挂了自行车这个托运车厢，那么我们骑友朋友们购票呢，购车票的同时也可以购买自行车的这个托运票这样的话就是我们去山里边去骑行，既告别了这个费力爬坡解锁更舒适的这个体验，这个骑行体验，然后穿越在我们的红川绿谷，追风过我们太行山水以后，还可以乘车返程，这样的话骑行起来骑行加旅游更加轻松的自由。 那么同时呢，我们这个火车票的票根呢，我们推出了这个抗大号火车票票根凭票根，在我们的景区、民宿、餐饮、购物啊等

0: 方面的优惠折扣活动。那么我们这个小小的票根呢，不仅是一个这个纪念啊，是我们的一个游览纪念，更是我们的一个专属服务。我们这项活动呢，这个优惠折扣活动一直持续到今年的年底，就是2026年12月31日啊。那么国庆期间，随着我们陆洛镇啊这个车流人流比较大啊，为了避免交通拥堵，我们又推出了在太行一境啊开启了三免服务。这个三免服务呢，一个是这个免费停车，第二呢是免费乘坐观光小火车，第三项呢就是免费乘坐接驳交通工具，就是公交车。所以说推出这三免服务啊，为我们的游客啊提供了更加这个舒适的这个游览环境。那么在我们免费乘车的同时呢，我们还能享受与合作景区的一些优惠，还有特色饭店的折扣。这是我们那个太行一境啊，太行一境小火车这块儿。
1: 刚才范长您在介绍的时候，我也在特别注意到哈，就是您提到了一个票根，就是这个票根经济呢，现在也在这个有很多的这个优惠的实惠的项目，不单单是这是我们留作纪念，除了纪念之外，它还可以作为我们在其他景区还有这个餐饮场所当中有一个优惠，这个优惠的信息具体在哪儿呢？其实在这个景区当中，大家也都看到有这样的这个易拉宝，还有相关的一个提示，还有康大号火车。都会有这样相关的这个提示信息，大家可以根据信息来去做。范局长，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方面呢，双节期间我们还推出了很多像这个文旅活动。您刚才说的这个惠民演出，还有这个体育赛事，这个确实也是大家所关注的哈。具体有哪些？可能大家不能够完全参加到啊，但是有哪些呢？我们能不能了解一下？
0: 好，那么双节期间我们统筹了21项啊，就是文化惠民活动，10项特色的这个特色的大型活动，主要呢就是在我们这个比如说我们商圈啊，我们把舞台搬进了我们的商圈和公园，像北国商城、国庆商圈公益巡演、大获全的这个百人百鼓国庆快闪，还有我们红歌献祖国的群众文艺汇演，以及在逗号立方遇见艺术啊，并且在乡镇啊，我们的将军墓啊、黄寺镇，等等乡镇开展的戏曲啊，这个进乡村的惠民演出，同步呢就是这个我们像我们的阅读啊，我们的图书馆也开出了就是少儿诗词诵读会等阅读活动啊，这些加起来大型的活动啊，这个我们统筹30多项吧。那么在体育方面呢，我们是9月27日啊，咱完成了全国公路自行车公开赛的一个工作保障工作。从10月1号到3号，我们又这个推出了北极星杯青少年篮球赛，8支队伍110名啊，这个青少年参赛。10月3日到10月4日，我们又推出了中韩民间乒乓球交流赛啊，来自于这个韩国的这个朋友以及全国各地啊300多人参赛。10月4日到8日，我们又推出了银河杯八大杯的少儿乒乓球交流赛。那么这个决赛呢，是来自于18个省72支这个参赛队，有900名小选手。那么这个啦啦队和家长队啊，有3000多人啊。所以说我们这个假期呢，这个体育赛事也特别丰富。同时呢，我们的场景换新啊，就比如说我们大峡谷啊，进行了这个巨幅五星红旗的这个场景，还有菊花展。天河山呢，继续做好这个爱情文化 IP，鹰潭古寨推出了我们的这个晒秋场景，啊，晒秋场景呢也得到了我们这个人民日报的这个宣传，紫金山把这个丰收的场景那个铺展开来，天梯山打造了这个悬崖书店，啊，稻香谷呢更是把天方夜谭的这个场景搬进了。

0: 我们景区啊，沉浸式的这个场景啊，这个仙气比较拉满。九龙峡呢启动了红叶季啊，云梦山上演了我们的水上鼓舞和竹筏演绎啊，沉浸式实景式演绎。那么这些呢，这是我们的场景换新。那么与此同时呢，在10月1日，我们在东涌六码头又开通了我们的自行车文化街区，然后共有这个35家企业啊进行入驻，像我们的这个摊未来、喜德盛、天王自行车等等啊，为我们这个假期呢啊丰富我们骑行啊，又增加了一个街区。那么我们在这个街区里，同时还汇集了50个啊知名的这个品牌，也设置了骑行驿站，为我们这个骑行爱好者呢常态化啊开展了这个休息便民的一些服务。
1: 嗯，
0: 主持人。
1: 嗯，确实是。刚才范局长在介绍的时候呢，大家可能也在听到哈，不仅仅只是在山区，在我们的景区景点当中设置一些活动。刚才范局长也介绍，城区当中主城区也有活动，包括图书馆，还有一些精彩的体育赛事也在同步进行当中。所以大家呢，无论是在山区还是在城区，都会有相关的特色活动能够去参加。不过范局长，现在我还是有一些疑问哈，您看，11假期这个是相对来说时间比较长，而且呢是属于这个金秋时节，正是这个风景最好的时候。那么接下来可能是天气会越来越冷，然后呢即将到来的这个深秋还有冬季，这个我们各项活动还有景区会偃旗息鼓吗？我们会这个暂时告一段落，还是说我们迎合着新的这个节庆、新的节点会有新的这种特色的活动去推出给大家呢？这方面有什么样的这个考虑？今天能不能给大家先透露透露？
0: 好，我们假期虽然过去，但是我们文旅的脚步不停。我们现在正在谋划我们的这个金秋红叶季，以及我们冬季的冰雪项目。像金秋方面呢，我们利用这个十月假期以后啊，一直到11月初，我们还是太行山红叶季的最佳观赏期。那么我们九龙峡也好，云梦山，我们都在开启这个红叶季这个回民活动。还有我们还要围绕这个骑行、康养啊、研学三大主题，做好我们差异化的文旅这个体验产品。这是金秋方面。那么在冬季冰雪季方面呢，我们现在也正在谋划这个冬季产品，主要是从5大方面五大场景。第一呢，就是咱们太行意境的这个雪国这个雪乡，另外呢是1940街区的雪韵小镇，大峡谷的冰瀑，鹰潭古寨还有我们的鹰潭古寨以及九龙山滑雪场等等，这些核心的景区和这个专业的这个专业的这个滑雪场，我们在谋划策划一些冰雪大赛、摄影大赛、民俗展演，还有我们的年货市集，都在融合进来。就是我还是以我们文商旅体健融合发展，搞好我们的冬季冰雪季。推出冰雪加消费具体来说，我们这个就是想让冬日把我们冬日的这个旅游火起来。
1: 两个这个火，一个是活泛的火，另外一个是火爆的这个火哈，火起来也火起来。谢谢范局长的介绍。这个冬天深秋时节看红叶，不必非要前往香山，我们在邢台本地呢西部山区呢也有这样的红叶，正在谋划当中，也请大家来期待一下。好，接下来时间我们稍事休息，进一小段简短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民主线，连心桥，服务处，监督岗。您现在收听的是航风热线。
3: 移动全家乐，每月2元，全家通话不限量，
4: 3位短号一键直播，高清视频通话稳定流畅，
3: 还有亲情位置守护和账单代付功能，
4: 更免费赠送家庭保障保险，
3: 每月仅需2元，时刻守护家人，全家安心相伴。
4: 快到中国移动 A。

0: 或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1: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直播节目当中。今天走进直播间现场的是信都区，带队负责同志是信都区文化广电体育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局长范素清。一同来到直播间的还有信都区江水镇党委书记徐冰，信都区鹿罗镇党委书记崔珊珊，信都区龙泉寺乡党委副书记乡长李慧。如果听众朋友观众朋友此时此刻您在信都区文旅事业发展和文化景区景点打造以及线路打造方面遇到哪些问题需要咨询和反映，或者呢是您有好的意见和建议，都欢迎您随时拨打直播间热线电话213-0233、213-0244和213-0255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直播节目当中。上半段的节目当中呢，范局长为大家介绍了信都区在国庆和中秋佳节之间布置的一些活动，还有一些精彩的内容。那么各个乡镇呢也有具体的一些安排和谋划，那具体呢一些工作开展，我们今天呢也请到了三位负责同志，分别呢为大家去做一个重点的一个介绍。那首先呢是来自信都区江水镇的党委书记徐冰，徐书记。徐书记在国庆期间呢也一直都在现场哈，我在信都区走访的时候呢也见到徐书记在现场，我去盯着。那徐书记，我们这个江水主要是有什么样的这个特色？我们围绕着江水的这个特色是怎么去开展这种文旅的活动的？也请您给大家重点介绍一下您的思路，还有开展的一些情况。
2: 好，今年国庆呢，还有这个中秋假期，江水镇呢，主要是围绕这个红色沉浸、绿色生态、古色民俗三条主线，把这个抗大陈列馆、抗大1940街区、前南屿景区。还有九龙峡啊，串珠成链啊，做优小而美的镇域文旅。一句话概括就是说，这个红色更沉浸啊，绿色更生动，古色更烟火，服务更贴心，让游客们来的顺心啊，玩的开心，住的安心。
1: 有这么几个特色，而且您是主要的这个重点围绕着三个方面，一个是沉浸，还有一个绿色生态，还有一个古色的民俗，这三个方向。那听起来这三个方向肯定是很让人向往的哈。那具体来说，我们有哪些点位开展的什么活动？您觉得还不错，值得向大家推荐？您看，其实网上已经炒得很热了哈，包括这个行香，这个我们抗大1940街区，大家看到了有这个舞狮表演，这是从邯郸来的这个舞狮队伍，在网上也是小有名气哈。那除了这些之外，就是还有哪些点位不错？您觉得可以给大家再去回味一下的，您介绍一下好吗？
2: 好，这个假期呢，我们主要是这个沉浸红色岁月，一秒穿越这个烽火时光，也就是在这个沉浸二字上下足功夫。为了一方面呢，就是为了方便大家说走就走的一个旅行啊，就是江水镇开通这个免费接驳车啊，就是身着这个八路军装的这些队伍啊，举旗列队等候，一声同志上来，这个火红的秧歌啊就扭起来，从出站那一刻起呢，然后这个游客无缝换乘，省时省心。再一个呢，就是这个抗大陈列馆每天9点啊都会举行这个升旗仪式。五星红旗冉冉升起的时候呢，游客都会自发的围拢啊，齐唱国歌，这个热血沸腾。再一个呢，就是这个抗大1940街区，这个抗日游击队呢，身着八路军军装，就是来回巡演啊，一步一景就把人带回这个烽火岁月。再一个呢，就是这个咱们也开展了一个实景剧，抗大奶娘动情开演。啊，红歌快闪，火热接棒，歌唱祖国的旋律一响啊，红旗翻卷，齐声高唱，现场的热情呢一次次被点燃。还有呢，就是咱这个前南峪景区啊，大家伙都知道是作为这个太行山最绿的地方啊，属于这个4A 级景区啊，咱们开展了一个这个金秋寻宝啊，乐游前南峪的一项活动，邀请游客们就是钻林寻宝，打卡集卡，登高远眺，尽享这个秋日这个野趣。再一个里面呢，还有这个松鼠乐园，还有这个栗林乐园 孩子们亲近自然的好去处，钻进林间呢，就可以认树种，然后这个还可以做手工，一家人可以说把这个国庆过成一个没有这个天花板的自然课堂。再一个呢，就是咱这个黔南峪景区呢，这个梯田啊，顺山铺展，这个江水苹果，还有这个软枣猕猴桃呢，也是挂满枝头啊，果树飘香，游客啊可以边摘边尝啊，甜到心里面了都。再一个就是这个第四个呢，就是这个九龙峡这个红叶节啊同步登场，邀请这个游客看红，看红林尽染啊，赏秋日金景，最适合这个慢慢走啊，细细逛，这是一个黔南峪景区的一个活动。再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个古色民俗啊，一口就尝遍这个江水的烟火。江水呢有老手艺啊，老味道，一些老房子、老石板房，也就是说可以说是最地道的一个太行烟火。假期期间呢，我们把这个非遗请到了现场啊，这个游客穿上剪纸纹样的这个传统服装呢，听一段这个微线乱弹啊，让非遗可观啊，可触可感。然后我们那个1940街区啊，美食街区呢，也是人头攒动啊，大锅菜啊，巨鹿焖饼等十种这个特色这个美食，香气四溢啊，山货土产呢也是应有尽有。再一个是我们这个特色民俗，特色民宿啊，云青青。这个民宿呢，它有那个有当地的那个红石板房啊，老房子改造而成。里面呢是这个保留了老土炕啊，外面呢是这个有这个石磨，还有柴火灶啊，能亲自啊动手品尝这个农家饭香。
1: 非常不错啊，徐书记介绍的这个是主打一个沉浸。怎么沉浸呢？不单单是把这个设置设备去摆放出来，更多的是需要这个热情感染大家，介绍了很多。这是江水这方面。那么除了江水呢，我们还有这个鹭螺。鹭螺呢主要集中了很多的一些我们邢台市优秀的这种山旅的一些资源哈。今天来到直播间现场的还有鹭螺的负责同志，我们请鹭螺镇的崔珊珊崔书记给大家，因为时间有限哈，我们简短介绍一下鹭螺。我们这个山很优秀，这个景区也非常不错，那怎么我们把它去以点成串，然后呢推荐给大家，您说说您的这个做法。
3: 好的，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在这个节假期间呢，我们鹭螺镇依托太行山水和各景区的活动呢，通过景区之间的串联，把这个各项的住宿、观景、美食游览的这个体验进行了一个全方位立体式的呈现。那么第一站呢，就是咱们的太行驿境观光小火车。节日期间呢，我们协调景区实现了全程的免费乘坐，那么游客通过乘坐小火车，可以在我们太行山水各个景区啊各个风光之间进行沉浸式的体验。那么他们在火车乘坐过程中呢，就可以感受到我们鹭螺的各个景点，然后各个美食的这个体验。他们不仅是可以免费的乘坐，而且呢通过咱们小火车的车票，还可以到我们的景区进行享受这个现金的折扣优惠，鹰潭、大峡谷、红鼻子乐园等等。而且呢在我们的三山溪谷、万千汇的美食餐厅，也可以通过这个小火车的车票实现了那个优惠的折扣，享受到我们太行山的美食。特别是我们太行山的这个烤红鳟啊、清蒸中华鲟、清炖土鸡等等的这些的我们山里的美食的味道。而且呢我们还提供了免费的公交接驳车，那公交车呢在我们的各个景区和美食站点之间呢免费的可以乘坐，那么也方便了大家把车辆行驶来来回回行驶和停放的这样一个困扰，那么解决了我们鹭螺镇在节日期间交通比较拥堵啊或者这样的一个情况，方便了我们的游客。在我们的景区的活动中呢，我们有我们鹰潭古寨这样一个特色的北方红石寨。鹰潭呢大家都知道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中国传统村落，古石、古桥、古板、古街、古院落。在那个节假日期间呢，我们还特别推出了来鹰潭晒个秋的主题活动。玉米、辣椒、柿子这些农产品呢在古寨上面进行一个晾晒，风光非常的优美，有很多的游客和摄影爱好者还有亲子家庭专门来到我们的鹰潭进行一个打卡。在这里走累了逛累了还可以吃吃我们的大锅菜。 在我们在这里看完风光之后呢，还可以

0: 住在这里。我们鹰潭呢，还有我们特别有名的民宿半山云社，这是我们太行山的一个民宿标杆。大家在这里住宿，沉浸式的感受到我们山区的慢生活、慢节奏。在节期间呢，不仅是半山云社，我们的西塘大营时光，我们茶臼沟的星宿民宿，还有我们的小格料的向外民宿，这些特色的民宿都接待了大量的游客，非常的火爆。不仅如此呢，我们还有我们最拿得出手的山水资源，就是我们的邢台大峡谷。大峡谷景区呢，风光秀丽啊，奇峡峻美。在节日期间呢，我们还准备了两个亮点，一个呢是我们的巨幅国旗打卡点，我们的流苏场景。这些国流苏呢和我们的巨幅国旗在峡谷之间随风摆动，和我们的青山绿水相映成趣，成为一个非常随手一拍就是非常有氛围感的大片。
1: 好，确实是这样。这个我听徐书记介绍呢，我也是在崔书记在介绍的过程当中，也是在一直提我们的服务，怎么去把服务去给大家去提升上来。好，时间有限，我们先介绍到这么多哈。最后呢，还有龙泉寺乡的李乡长也在现场哈。龙泉寺呢，这是有两大这个，我觉得是也很重要的资源，一个是我们骑行这个途中的这个行香小镇，还有一个爆香谷，也是打卡出圈哈。时间的关系啊，我们简短的去介绍一下。李乡长，您觉得这个假期当中，那这两个点位还有其他有什么样有特色的推荐？那么下一步我们可能还会怎么去打造呢？您简单介绍一下好吗？
2: 那么我就重点来介绍我们以上两个点位吧。首先介绍我们爆香谷骑行小镇。爆香谷骑行小镇呢，是抗大东线赛道的一个重要节点。它建有骑行广场、波浪蹦道、5公里环形山地越野赛道，配齐了住宿区、自行车文化展厅、童车体验区等，可以兼顾到专业的骑手的集训呐、青少年的体验，还有大众的休闲骑游等不同的需求。27号呢，爆香谷骑行小镇作为全国公路自行车公开赛邢台站的终点站，圆满完成了活动的任务。所以国庆期间，我们骑行小镇向大众免费的开放，然后骑友们可以按需选择路线，有的可以选择公路休闲骑行，一路饱览我们红川绿谷的这个风光；有的呢，可以约上三五的骑友，在蹦道上进行同台切磋骑行技巧吧，或者是沿着山地赛道来一场高难度的山地骑行挑战。
1: 好的，确实是我们这个龙泉寺乡的这几个点位呢，也是可圈可点的哈。但是时间有限，今天我们直播节目到这里呢就要告一段落了。范局长，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去介绍了信都区的文旅资源，还有我们已经开展的活动和即将要到来的这个金秋十月的这个活动，还有冰雪季的这个活动，大家也是很期待。我们也希望能够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看到更好的这种景象和更好的服务，让大家能够畅游其中。好，最后呢，再一次感谢范局长，也感谢三位嘉宾走进直播间为大家介绍节目之外，如果您还有哪些好的建议和意见，也欢迎大家和节目组进行联系。明天走进直播间的是邢台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的负责同志。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邢台市中心血站始建于1984年，是邢台市唯一经河北省卫健委批准的采供血机构，隶属于市卫健委，负责全市20个县市区的采供血工作。目前全市辖区内临床用血全部来自自愿无偿献血，市血站以保证血液安全为核心，以满足临床用血为目标，将科学管理、安全血液、热诚服务、满意顾客、持续改进、追求卓越的质量方针贯穿于采供血全过程，促进了采供血工作的持续健康发展。为满足临床用血需要，为患者送去生命的希望，请广大市民勇敢地伸出手臂，献出您的爱心，无偿献血，奉献爱心，献血从我做起。
1: 大学生朋友们注意了，邢台市城乡居民医保学生参保缴费通道已经正式开启，个人缴费标准为每人每年400元，一份医保让看病就医有保障，让父母家人更安心，请及时办理参保缴费，让健康与梦想同行。
2: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了，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